0: 如果不能科学实组织实施的话，后续的质量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1: 滋养临空经济区的地质状态就像一块没有揉匀的面团，干湿不均，结构不稳。对此，赵文龙团队除了邀请专家深入论证施工预案，还进行了反复试验，最终总结出一套针对软弱地基的有效处置办法。
0: 下面的该做打桩的打桩，该换田换田，然后上面呢进行一个你充分的这个冲击碾压，然后带有足够的沉降时间，合理的哈，这个已经保证工期的情况下，把我们这些工艺做好。
2: 传音成都美院临空经济区校区外的滋州大道，
1: 是典型的在软弱地基上修筑起来的道路，在经过重型工程车辆高强度使用多年后，仍然没有一点变形，这让赵文龙感到十分骄傲。此外，钢箱梁吊装精度以毫米计的跨雁西湖大桥成功施工，也让他心生自豪。
0: 它是一种钢结构桥，所以说这种吊装，第一个它吨位沉，第二个就是拼装的精度要求高。这个桥完成了以后，我们获得了一个中国钢结构金奖。
1: 八年多的时间里，赵文龙团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目前，其负责建设的临空产业新城主干路网已然成型，直路支网加快推进，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本完成，多个工程项目获中国钢结构金奖、天府杯金奖等荣誉，为产业落地打下良好基础。
3: 现在看到这片由自己深度参与建设起来的这个临空新城，现在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感触？
0: 哎，还是非常有感触的啊！一个人一生过程中能完成的项目是屈指可数的，而且我到资阳来已经八年，第九个年头了。我陪伴这个临空项目的成长，就像陪伴我孩子成长一样，我就感觉就每一条路、每一栋建筑，闭上眼睛都心中有数，历历在目。我能一生当中能说得出口的非常有成就感这么一个事情。
3: 听您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感受到了什么是咱们工程人自己的浪漫。
1: 总结在滋阳的经历，赵文龙选择用值得二字概括。他说，这份值得源于滋阳良好的创业环境，更源于他人生价值与这座城市的深度融合。
0: 我干了一个全国最大的三品类项目，我能有这个机会，我感觉非常荣幸，而且我把这个项目做好了，就是非常有价值。
1: 如今，赵文龙与滋阳的羁绊早已随着一条条大道、一座座地标融进了这座城市的肌理。八年造成，他交付的不只是拔地而起的楼厦与四通八达的路网，还是一份沉甸甸的百年承诺。
3: 一开始咱们切入话题的时候，我感觉当时说起那些回忆，您是客，但是现在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您是主人了，
0: 已经真是把它当成了第二故乡。
3: 对，
0: 我想把这个工程做成百年工程、精品工程，也是我对咱们滋阳人民的一个告白。
4: 9月15号，成都美术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滋阳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成都美术学院院长蔡光杰出席典礼并致辞，成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王文虎出席典礼。
5: 严磊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新生表示热烈欢迎，向全校教职工致以诚挚敬意。他寄予莘莘学子要把励志争第一、敢于创一流作为求学路上的不变追求，在专业锤炼上勇争第一，苦练专业技能，精进艺术造诣，让争先创优成为成美学子的鲜明底色。在艺术探索上勇争第一，深挖巴蜀文化滋阳底蕴的独特美学价值，讲好时代故事、四川故事、滋阳故事，彰显新一代艺术学子的精神风貌。在学以致用上勇争第一，把艺术理想、创作追求融入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让艺术更好服务社会、赋能时代。滋阳将全力支持成都美术学院高质量发展，为学校育才、学生成长搭平台、创条件，推动市校合作取得更大成果。蔡光杰在致辞中向全体新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向学生家长致以崇高敬意。

0: 他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希望全体同学扎根生活，感受真实，既从田野大地与历史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也善用各类平台充分展示自我。要守正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拥抱新技术，让艺术独特的感知、体验与情感表达被科技注入人文温度。要胸怀家国，放眼世界，通过作品讲好四川故事，传播中国精神。要永葆初心，涵养人格，努力成为德艺双馨的成美人，带着所学与热爱，奔赴艺术与人生的下一场山海。典礼现场，教师代表、在校生代表和新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举行了新生入学宣誓仪式和校牌佩戴仪式。随后，牟文虎为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成都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贺阳主持典礼，市领导唐中柱、李红军、罗道坤、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典礼。9月23号至10月7号，我市雁江区将推出系列双节主题活动，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商圈促销、农特产品展销等为载体，推动文化惠民与激活消费双向赋能。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已蓄势待发，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提前探访活动现场。
1: 我们现在就在雁江中秋国庆活动主会场之一的盛高广场。
2: 9月23日至10月7号呢，雁江区将推出系列双节主题活动，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商圈促销、农特产品展销为载体，推动文化惠民与激活消费双向赋能。
1: 广场作为主会场，将迎来省级乐享天府公益巡演、四川省曲艺研究院曲艺音乐会，把高品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没错，那重头戏呢，就是万人赏月送中秋。围绕诗韵中秋、全民同乐主题，不仅有歌舞、诗词诵读，还设置趣味诗词闯关，嫦娥、百花仙子、西游人物古风巡游轮番出场，氛围感拉满，期待大家前来打卡出片。精彩可不止主会场，雁江还将举办第二届陈思渝川剧资阳河票友会，集结 3D 戏曲名家和爱好者，沉浸式感受川剧非遗魅力。第18届农村文艺调研、好歌大家唱等惠民演出也将陆续上演，节目由本土群众自编自演，满满的雁江烟火气息。那活动期间都有哪些游玩消费福利呢？这些我们可都安排上了，我们有大额满减消费券、直播带货、商家让利、农特产品展销同步上线。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看演出、逛集市、购特产，一站式体验。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欢迎广大市民游客来到雁江，共度欢乐佳节。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近日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和抽样检测人员深入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令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工作，守护群众节日食品安全。
0: 本次专项抽检聚焦节日热销食品品类，重点对月饼、生鲜肉类等群众消费量大的节令食品开展抽样检测。执法人员严格检查了食品进货渠道、产品标签标识等问题，抽样人员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样品采集、封存等工作，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节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持续深入重点区域和场所开展监督抽检，同步推进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专项活动，由市民投票决定抽检品种和场所，让监管更贴近群众的日常关切。今年全市已有76032人次参与点选，参与总量位居全省前列。
4: 近日，好运未来、科学守护、孕产康育全周期科普嘉年华在万达广场开展。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中心医院联合主办，集结产科、妇科、新生儿科、儿科多学科医护团队，面向备孕家庭、孕产妇及新手父母提供沉浸式实操化孕产科普服务，切实打通妇幼健康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活动设置6大专区，涵盖胎心监护体验、盆底康复模拟、新生儿照护实训等互动项目， 通过专家面对面答疑、实操技能教学、趣味闯关集章等形式，医护人员现场讲解备孕、产检、孕期营养、分娩阵痛、产后康复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市民掌握新生儿沐浴、抚触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9月14日，资阳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及集中宣传活动在长虹广场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面向市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能力，携手共建清朗有序、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资阳市临空经济区将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中国动画百年暨四川数字产业发展大会第二届雁西湖水上运动桨板公开赛、资阳方特仙剑奇缘节三大活动接连登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0: 感的杰作，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2: With me。

大家好，今天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啊，现在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惠妹的《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这是一首由张雨生创作的藏在决绝背后的隐秘思念。

0: 的想你。
1: 这首歌曲由张雨生作词作曲，收录在张惠妹1999年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中。它其实呢是张雨生留下的未发表遗作，后来由家人整理才得以问世。
0: 看你应该是风是雨，一颗混乱的心和一窗漆黑的风。
1: 歌词写透了分手之后的矛盾心理，嘴上说着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干系，心里却偷偷想你，偷偷哭泣。张雨生用黄叶跌满一地写离别，用爱恋如蟒蛇般缠紧失控的情绪写挣扎，把那种理性与感性撕扯的痛感刻画得很精准。

首歌曲不像听海那样撕心裂肺，更像是一种隐忍的自我疗愈。副歌反复吟唱偷偷的想你，最终在循环当中完成对过去的告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感受那种克制又汹涌的后劲。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 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各自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9: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7: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9: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

0: 射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2: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嗯，满是安逸。
7: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

今天的身心之旅呢，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什么是真正的自律。真正的自律不靠硬撑，而是靠内心的热爱。生活中每个人都要想要变得更加的优秀，更加的强大，但我们渴望成为的样子和我们真正成为的样子往往是有差距的。我们总是做不到自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内心想要变好，但这种意愿却没有强烈到非要去实现它不可。想要做到自律，关键也许就在我们要清晰且强烈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不是因为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也不是因为怕落后于人才把时间排满，而是为了心中的热爱才选择坚持。真正自律的人从不觉得苦，因为他们不是靠意志力硬撑，而是为了心中的梦想前进。真正的自律需要找到目标感。很多人感到迷茫，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一直在回答做什么，却从未认真问过为什么。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惑，不妨拿出一张纸，写下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抛开所有应该，你内心真正渴望创造什么？第二，5年后，你希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同？第三，如果这5年只能完成一件事，你希望它是什么？当你明白自己真正的目标和热爱之后，自律才有方向。上前上后，人生在想过，脱掉烦恼谁的分。真正的自律是对自己负责。持续去做一件事，就需要不断跟自己惰性对抗。但其实自律不应该变成总是逼着自己要怎么做，而是从思想上清楚了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所以主动选择去走这么做。自律本身呢，从来不是目的，自律的本质是对更好的自己的向往，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是你知道通过自律你会拥有更多实现美好人生的机会和可能。一个人唯有对自己负责时，自律才会被赋予他该有的价值和意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要分享的文章。那今天呢，和大家来互动聊一聊，你坚持的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对你的人生，既造成了一些怎样的改变啊，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整成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一零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那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媒体指认，点击自广 FM 1035。我们下个环节继续聊。

0: 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尊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7: 养生
8: 都很不错。
9: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3: 满是安逸。
5: 轻松的笑话，
6: 好玩的段子，
5: 为自己释放压力，
6: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小王牙龈发炎，去了一个私立的牙科就诊，大夫说拔了吧。小王说以前没有拔过牙，我害怕。大夫说不用紧张，我也是第一次拔。护士问大夫麻药打嘴里还是打外面，大夫说打腿上吧，一会儿别让他给跑了。记者问一位白发大爷说，大爷您看您腿脚灵活，精神旺盛，想问问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大爷说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熬夜一天两包烟，冬天零下40摄氏度的时候呢冻一天，夏天40度的时候晒一天，一日三餐不定时，一年365天要保证天天在野外亲近大自然。记者说啊，大爷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大爷说赶钢筋的。记者说那大爷您今年高寿啊？大爷说29了。一只小猪把民警种的菜吃了，所长让人把猪抓住先关起来，可找了2天也没有找到猪的主人，只能先喂着。半年多过去了，猪长了200多斤，还没有人认领，所里准备呢把猪杀了分给大家。刚杀完来了一个老乡说猪是他家的，他说你们把他关了半年也判了死刑，现在总得让我来收个全尸吧。母子俩到海洋馆游玩，进去之后母水族箱里各种各样的鱼虾蟹，儿子看的是目不暇接，他咽了咽口水兴奋地嚷道妈妈快看，这里面全部都是海鲜呀。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坚持的最久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给你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我们看到月亮说，我坚持3个月瘦了15斤，好厉害啊！那么我们控制体重的同时呢，也是要注意健康的哈。啊，本本说，坚持听滋味龙门阵算不算？当然算啊，当然算。今天下午依然有滋味龙门阵啊，欢迎你过来啊，过来跟我们互动。暖洋洋说，一日三餐定时吃，一个人也早睡早起，不熬夜，不敷衍自己，算不算坚持？当然算哈，而且你这种是算非常非常高级的自律，非常自律了啊，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过得非常的颓废啊，就每天过那种躺平的生活，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居然还能够做到这么规律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自律哈，这样的自律一定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改变的。

好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你坚持过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给你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欢迎大家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那我们的收听方式呢也是很多的，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声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的，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1: 都很不错。你好，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3: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3: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 不是吧？
3: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Hello，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平时我们总说一个人羡慕别人或者说嫉妒别人哈，就是急，就是吃醋了啊。我说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是别人哈，就吃醋了。哎，那你知道这个吃醋的这个醋还真的是和厨房里面的那个醋是有关系的哈。现在呢，它是借用了这个醋的酸味来形容一种酸溜溜的心理感受。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的话，醋是酸的，而急毒的时候呢，心里面那种不是滋味的感觉常常被形容为酸溜溜的，所以说吃醋呢就是用味觉上的酸来比喻心理上的酸。比如说还有制剂，竖心旁一个汁，就是一汁两汁的那个汁哈，那个叫制哈，制剂，剂就是上面一个就是也是嫉妒啊，妒忌的那个忌，制剂也是这个啊。这个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和唐朝名相房玄龄啊，它是有关的。据说唐太宗呢想要赐给他几位美人，而房玄龄的夫人坚决不答应，太宗便给他两个选择，要么同意，要么喝下毒酒。夫人宁死不屈，端起就喝，结果发现杯中其实是醋哈。太宗呢用这招试探他，见他如此刚烈，只好作罢。吃醋呢便由此传开，不过这个典故呢多见于后世的笔记，未必是正史。那无论典故真假，吃醋能够流行核心呢还是因为制剂和醋哈共享了酸这个意象。就像是英语当中说的 sugar grapes， 就是酸葡萄啊，也是用酸味来表达得不到的不甘。现在的话，吃醋的这个醋其实不是真的喝醋，而是把醋的酸味借过来形容心里的那股酸劲。我不用理会你的胆怯，我用心去爱我的世界。那为什么偏偏是酸而不是苦或者是辣呢？制剂哈，它的核心体验呢是本来该是我的却被别人拿走的，那这种不甘里面带着一种收缩发紧。

0: 涩涩的感觉，和酸味刺激味蕾的时候的那种一机灵皱眉头的生理反应呢高度同构。苦偏向承受，辣偏向爆发，只有酸最贴近那种又难受又说不出口还带点自我折磨的状态。吃醋呢其实也分两种哈，一个是占有型的吃醋，一种是比较型的吃醋。占有型的吃醋呢，怕失去某个人，焦虑不安，比如恋人跟别人走得近。比较型吃醋不是怕失去，而是凭什么他有我没有，比如同事升职，朋友被夸，这种更接近志气而非吃醋哈。但是呢日常也常混着说。有趣的是这两种酸呢在中文当中哈都能够用来就是吃醋或者是酸来表达。但是呢英语区分的比较细哈，一个呢是怕失去，一个是想拥有，它是两回事。
1: 最后的留言带走我的晴天，雨淋湿着。
0: 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和酸有关的其他的词哈，那其实呢它是同一家族的，比如说寒酸啊，这个呢就是穷得让人心里发酸，心酸就辛苦到心里发酸。酸腐啊，读书人的迂腐带点发酵过头的酸味。酸溜溜直接就是醋的味觉借去形容语气，这些词共享同一个逻辑，就是用味觉的酸去翻译心里的不是滋味。吃醋只是这个大家族里面最出名的一个，所以再引申一步，吃醋它不只是一个词，它更是一整套用味觉解释情绪的思维方式。
1: 熟悉的脸，
0: 醋呢是酸的，心也是会酸的。
1: 摩天轮在跟我飞。
0: 那么这个醋呢在文化里面它也是有人格的哈，打个引号哈。醋本身呢在厨房里面是调味品，不是主菜，少量提鲜，多了毁菜。这个呢其实跟吃醋很像，一点点是情绪，过量就伤人伤己了。醋意、醋劲、醋坛子这些词都是暗含剂量的隐喻啊，说一个人是醋坛子不是说他坏，而是说他容易被打翻，一翻啊就满屋子的味儿。
1: 爱得很直接，我会坚决，不必眷恋，我不用理会。
0: 那么在一些语境当中啊，这个还是有另外的一些含义的哈。我为你吃醋，比如说我为你吃醋等于我在乎你，那完全不吃醋是不是就等于我不在乎你，等于冷漠呢？于是呢吃醋从一种负面情绪被部分正当化为了关系里面的情感凭证。那这层意思呢就是已经离厨房的醋很远了哈，但是酸的这个比喻仍然撑着它。
1: 爱得很直接，我会坚决。
0: 就两性关系当中好像你不吃醋反而显得你不够在乎我，但是呢你为我吃醋了反而呢显得你非常非常的在乎。所以在一些不同的语境当中啊，其实这个词儿呢它是也有不同的这个标褒贬和含义。

好的，那这个呢就是今天吃醋的文化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了。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吃醋的情况呢？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自己有没有曾经为谁或者说为某一件事情吃过醋呢？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中秋将至，近日汴江区三贤街道办事处幸福社区在幸福景城小区开展行中秋情暖幸福主题联欢活动，吸引辖区近200名居民欢聚，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营造了团圆和睦、文明祥和的中秋氛围。为备战2026年全省林草系统森林草原防火职工技能应用大赛，锻造专业化、实战化森林防灭火队伍，全面提升辖区火情应急处置能力，9月14日，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正式启动市级专项集训。9月14日，资阳市乐至县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走进辖区养老院、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对全区打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逐项复查，现场督办，确保生命通道真正畅通。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一提到运动啊，很多人就开始犯难了啊，没时间，膝盖疼，上班已经很累了，等等等等一些这个情况啊就发生了。那索性啊，我干脆放弃吧。其实呢，有些运动不用拼命的跑，也不用大汗淋漓，但是效果呢却丝毫不输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说是妥妥的性价比天花板。那是一些什么运动呢？

就是微运动啊，微运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效果呢堪比中等强度运动。那别以为啊，说这个微运动啊，就是我运动的时候我意思一下哈，只要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那具体来说呢，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幅度啊，与超重肥胖的朋友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是大致相当的。那说到这个微运动啊，什么是微运动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锻炼，而是低强度高频次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微小身体活动。那特点呢就四个字，随时可做。那么换句话来说呀，日常比较忙，没有时间专门去健身房运动，只需要做到我每做20分钟站起来动一动，效果呢就接近于一次正式的中等强度训练。这对于工作忙没时间又怕折腾的人来说呀，几乎是量身定做的解药啊。那说了微运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微运动被低估的好处有哪些呢？其实每个都很实在啊。那首先呢就是降低我们的心血管负担，短时频繁起身活动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减少长时间的静坐给心血管带来的负担。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那还有就是提高心肺功能，多项运动医学研究证实，那如果是把碎片化的这个微运动啊变成长期的一个坚持的习惯，能够稳步提升人体最大的摄氧量，帮助维持甚至是增加骨骼肌含量，长期坚持下来可以有效的提升心肺势能，改善我们整体身体的机能。那么还有就是降低餐后的血糖，前面我们提到的每坐下20分钟，我们就起身活动2分钟，那么餐后血糖反应指标呢就能降24%-30%，胰岛素分泌指标降23%，这对餐后啊容易犯困、血糖偏高、久坐的上班族和长辈们都是非常适用的啊。那么还有就是缓解我们的负面情绪，在做微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身体自然而然会分泌内啡肽这类愉悦神经递质，它呢既是天然的镇痛物质，也是情绪调节剂，可以舒缓紧绷焦虑的状态，减轻身体的酸痛感，帮助我们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

0: 刀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1: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3: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0: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3: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微运动啊，微运动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它的好处啊，每个都很实在，比如说降低我们的心血管负担，提高心肺功能，还有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缓解负面情绪。那它还有哪些这个一些好处呢？下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改善认知功能。短暂的身体活动啊，同样能够激活我们的大脑的活力啊，改善认知功能。起身活动之后，大脑的供血供氧提升了，注意力就会变得更加集中，思维反应会更快。二就是缓解我们的肌肉劳损啊，工作间歇开展适度的微运动，比如说拉伸肩颈啊，转动我们的腰部，伸展四肢，能够放松紧张痉挛的一些肌肉啊，舒缓局部疲劳酸痛，改善我们的肩颈僵硬啊，腰背不适等等一些问题。

几个简单易做的微运动，大家照着练就可以了啊。那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微运动。首先呢，就是颈部舒缓，哎，就是缓慢的把头呢向左右两侧轻柔的旋转，每一侧停留保持5秒钟，重复3到5次，放松紧绷的颈部肌群，改善脖子僵硬发沉的不适的感觉。那还有就是放松肩部啊，双肩呢用力向上耸，停留三秒钟之后，缓缓的落下放松，重复5到10次，也可以双手交叉向前进行舒展，那充分的拉伸紧绷的肩背。那么下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动作就是手臂伸展啊，那双臂呢向上完全的伸直，双手交叉，掌心朝上，维持10秒钟。那我们呢还可以把单侧手臂横放于胸前，另一只手呢轻轻的向内按压，深度的拉伸我们的肩部肌肉。还有就是体踵运动啊，保持站立，双脚呢打开与肩同宽，那脚跟呢就是慢慢向上抬至最高，停顿1秒钟之后缓缓的落地，每组完成15到20次，有效的促进我们的下肢血液回流，改善久坐带来的小腿酸胀、双腿浮肿。那我们呢还可以做一些肩部环绕的动作，那双肩呢依次向上、向后、向下做一个完整的圆周绕环的动作，那么前后这个前后方向各做一组，每组10次，舒缓长期盯着屏幕带来的肩颈紧张僵硬。

那么还有就是坐姿抬腿啊，坐在椅子上啊，坐在椅子靠前的位置，那么双手呢扶住椅身，稳住我们的身体，双腿并拢向上抬到和地平和地面平行，保持3到5秒钟，然后呢再�轻轻放下，每组10到12次，那悄悄锻炼我们的腹部与大腿前侧的肌肉。那还有就是躯干转体啊，坐稳之后呢，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呢缓慢地向左右两侧转动，转到最大幅度，停留2秒钟，每侧呢重复8到10次，那么充分地活动我们的腰背肌肉，减轻腰椎压力。下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微运动就是站立平衡啊，原地等候的时候呢，可以尝试我们单脚站立并保持我们的身体平衡，双脚替换轮流练习。这个小动作呀，既能锻炼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能力，还能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利用零碎的时间来激活我们的身体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入秋之后啊，天气渐凉而且干燥，不少人呢会感觉到口舌干燥啊，皮肤紧绷，甚至是出现啊干咳少痰等一些情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它们生长在地下，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宝藏。所以说呢，就有秋吃根赛过身的一个民间谚语哈。那虽然就是略显夸张吧，但是也体现了这种根茎类食材啊，在秋季饮食当中的一个重要地位。

那么特别是下面几种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些食材啊，建议大家可以经常吃一吃。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莲藕，它清热止渴啊。名谚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何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呐。就中医认为，哎，莲藕性寒，能养阴清热润燥止渴。 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莲藕水分多，能量低，而且呢富含膳食纤维。那其中呢每100克当中不可溶性膳不可溶性纤维高达2.2克。那可以与西芹，就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2克等等一些绿叶蔬菜相媲美。所以说呢，吃一定量的莲藕可以缓解秋燥啊。 那说到这个藕啊，吃法就有很多了，对吧？比如说炒炖、凉拌等等，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选择。那如果是哎我们的肠胃比较娇气的啊，凉拌莲藕呢吃多了肚子不舒服，建议大家呢选择这种炖啊、蒸啊等的一些烹调到软糯的吃法，比如说排骨炖、排骨炖藕、糯米藕等等。 那么快炒啊，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需要提醒的是，莲藕呢，因为生长在水中，很容易携带一些寄生虫，最好呢是把它用沸水来焯一下，然后再凉拌。

那下面呢和大家来聊到就是山药啊，山药呢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典范，性平味甘，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属于这个秋季的平补佳品。那中医认为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能有效的缓解干咳呀、咽干啊等等一些情况。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山药还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多种有益于我们的健康的成分。所以说呢，体质虚的人可以经常去吃山药啊。另外呢，山药也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那么说到山药啊，其实山药的吃法也很多啊，它呢也可以炖汤啊、炒菜、蒸制、煮粥，做成山药糕、山药泥等等一些甜品。那么推荐啊，把这个山药呢与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来一起煮，润燥之力啊，温和而持久。

那下面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土豆啊。中医认为土豆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呢，土豆膳食纤维含量丰富，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那研究显示呢，与土豆热食相比，在八度下放置24个小时之后的土豆，哎，它的升糖指数降低了26%。那么冷却呢，导致快消化淀粉转化为慢消化淀粉，那么抗性淀粉呢含量显著增加。抗性淀粉啊是一种膳食纤维，那么在小肠当中呢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能够被结肠当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

护我们的肠道。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土豆啊不能吃过量啊。另外呢，土豆的外皮当中还有较多碱性物质，对消化比较差的人群来说，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红薯。那中医认为呢，红薯性平味甘，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那除了膳食纤维，土豆还富含胡萝卜素，那它呢在人体当中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那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会引发秋燥的不适症状。这是因为啊，维生素 A 为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所必须的，它呢如果是严重不足的话，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抵抗力就会降低，表面分泌的比如说黏液和皮脂就会减少。那么维生素 A 缺乏表现为皮肤干燥而角质化，毛囊凸起，皮肤摸起来粗糙且扎手，甚至呢眼睛也会发干。那么红薯呢是以蒸煮烤等等一些方式比较合适啊，最好呢我们去代替一部分的米饭馒头等等一些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然后呢再额外的加一大块红薯啊。那肠胃功能比较弱或者是容易腹胀的人啊，不宜一次吃太多，而且呢最好不要空腹吃啊。那有人喜欢吃红薯，认为这样呢有人喜欢吃生红薯，认为这样的营养保留会更好。那虽然生红薯没有毒，但是它当中的这个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而且呢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那吃多了呢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

0: 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

0: 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2: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书签把我忘记昨日美梦，哭后悔跟头。
0: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在变好的开始。身处低谷的时候，你或许呢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的去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呢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里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到更深的内耗。其实人生呢就像是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时的停下脚步，想哭就痛快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的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的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

那么低谷呢，不是荒废，而是人生休耕。土地耕种移植之后啊，会进入休耕期，恢复肥力。你可以把低谷期呢，去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在之前散耗在外的精力，一点点地收回到自己。

0: 的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儿，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内心也会慢慢的安定下来。
1: 直到秋意深浓，
0: 人生的休耕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

0: 我们呢可以用微小的动作来重新掌控生活。陷入低谷之后啊，也许你什么都不想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个时候不必逼自己做出多么大的改变，做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需要从身边最细碎的小事开始。起床之后叠好被子，为自己煮一碗热乎乎的粥，出门散步，随手丢掉垃圾，睡前收拾好桌面，翻几页船头搁置的书。
1: 一颦一笑印在背后。
0: 那么我们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你就会多一份底气，多一份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当中的一件件的小事上面，对未来的焦虑呢也会慢慢的消散。生活的齿轮只要开始转动，哪怕是速度很慢，也是全新的开始。
1: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车水马。
0: 那我们呢也可以走进大自然去汲取治愈的力量。当你脑子一片混乱，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时候，就别困在房间里钻牛角尖，去大自然里走一走。你可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可以感受微风拂过，抬头去看看天上的云在缓缓地飘荡。这一刻啊，你就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情，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好像是都轻了许多啊。
1: 温柔何处都值得相拥。
0: 那么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地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地蓄积力量。

那我们呢，可以默默地沉淀自己，静待下一次的出发，不要急着向外界去证明自己，把这段低谷时光当成向下扎根的一个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呢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的延展。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力气，终有一天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0: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4: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有居民通过问政四川平台反映，乐至县荣华街四号院有的单元楼十多年前就完成了水表分户改造，有的至今仍在使用集体总水表。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曾发出通知，九月初将进场实施改造，但迟迟不见动静，希望相关部门督促落实。九月十一号，记者来到现场了解情况。荣华街四号院建成于1996年，共有四栋居民楼，十个单元。记者了解到，有五个单元已经完成水表分户改造，另有一栋一单元、三单元、二栋一单元以及四栋一二单元，共五个单元依旧沿用集体总表。分户改造后，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缴纳水费。一栋四单元一租户表示，两年前租住时水表就已分户，平时都是网上缴纳水费，很方便。而就在同一楼栋，隔壁三单元却与之不同。居民说道，
2: 这栋有些都是一家一户的，都是分开户的，唯独我们这个单元一直没那个的。反映好多次，居民这个社区也晓得，一直这么拖起，拖个几年了。
0: 北京社区党委书记罗宇介绍，荣华街四号院于2023年启动老旧小区改造，2024年底地面设施、地下管网等硬件改造全部完工。水表分户属于后续软件改造内容，需居民共同向水务公司提交申请及相关资料后，公司才能进场施工。北京社区网格员陈林芳，
3: 今年年初的时候才把它收起，然后是五月份的样子才交到海天水务公司，他们是通知是9月1号至9月6号要下来分户，现在也没改。
0: 陈林芳介绍，八月水务公司工作人员曾两次到现场查勘，并发出施工通知，但有居民对水表安装位置有异议，施工暂时搁置。同一居民院落，水表分户为何不同步实施？剩下五个单元分户改造迟迟未实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带着疑问，记者前往水务公司寻找答案。工作人员介绍，荣华街四号院已分户居民是在2011年至2019年之间完成水表改造的，当时还没有旧改配套政策，全部由居民自愿费用申请实施。2023年荣华街四号院实施老旧小区改造，2025年完成管网预埋，原本计划9月初进行户表改造，但遇到了两大难题。 安装点位协调难，部分楼栋存在私搭乱建、占用公共空间的情况，水表表箱的标准安装位置被挤占，需社区协调住户腾退空间，才能满足改造的技术规范要求。住户摸排联络难，原有的集体总表用户信息更新不及时，准备进场施工时仅联系到四户，难以确认所有住户的施工配合意愿，直接影响进场施工的推进效率。针对改造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水务公司拿出下一步工作方案，安排专人对接北街社区，共同上门与住户沟通协商，落实符合规范的表箱安装点位，联络社区网格员组建专项对接小组，逐一核实住户的施工配合意愿以及进场作业条件，科学调配施工力量，待住户信息摸排、安装点位协调等前期准备工作全部落实到位后，十个工作日内组织进场施工。资光帮忙将持续关注改造推进进展。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 首先来了解，截至9月15号， 2020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 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再来关注到中秋将至，近日燕江区三贤祠街道办事处幸福社区在幸福景城小区开展喜迎中秋、情暖幸福主题联欢活动，吸引辖区近200名居民欢聚，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营造了团圆和谐、文明祥和的中秋氛围。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文艺汇演轮番上演，雅致的旗袍秀《路过江南》，特色民族舞蹈《木脑颂歌》，深情的舞蹈《今天是你的生日》，古典唯美的汉服舞蹈《天空舞曲》等精彩节目依次登台，演员们舞姿灵动，神采昂扬。 娴熟流畅的表演收获台下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 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全程规范的要完全的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穿困秋乏，下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哈，那一到秋天，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犯困的情况。当然说到哈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些危害，比如说反应迟钝呐， 判断力下降呀，以及注意力不集中、视线模糊，还有就是可选安排开车的时间。我们在开车之前啊，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连续开车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且停车休息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尽量避免晚上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那白天的话，则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长途开车出行尽量找一名搭档轮流驾驶。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在开车的途中，其实我们可以 适当的开窗通风啊，尤其呢像在这个冬季哈，冬季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风小或者说是没风的路段稍微大开车窗一条缝隙，然后通风透气了。那还有呢，就是避免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了，那以免 出现肌肉僵硬诱发的疲劳，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调整坐姿或者深呼吸。那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各位哈，交通安全无小事，请广大驾驶员自觉的去遵守交通法规，杜绝疲劳驾驶。然后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禅生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 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哈。说的这个充电宝呢，确实在生活当中方便了大家啊。你说手机没电，拿充电宝呢充个电哈，解了燃眉之急。但是如果说充电宝操作不规范的话，就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 就比如说充电宝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会发生一些危险，首先就是这个劣质的产品，因为充电宝的主要是由电芯电路板和外壳三部分组成，其中呢像电芯的主要材质呢是锂离子电池和锂聚合电池，不合格的电芯和电路板呢都容易引发充电器的一些自燃，以及呢过度充电，充电宝 充满电一般是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如果说你忘记拔掉充电器持续充电，充电宝电池它会处于一个过度充电的状态，就非常容易发生电路故障。那还有呢，就是没有办法散热，就比如说你在给充电宝的时候，你把它放在被子里盒子里等这些不利于散热的环境， 或者说将充电宝呢放在高温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那还有呢，就是受到一些挤碰，像摔了呀、碰了呀、挤压呀等这些暴力动作，可能会造成充电宝内部零件的错位，还就是电芯漏液等等。 那以及呢就是超期使用充电宝，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在充电宝的一侧，通常呢它是有一个可循环使用的标识，中间有一个数字代表充电宝内电池的可循环的使用年限。 因为充电宝呢，它作为消耗品，在频繁使用当中超过可循环使用年限的话，它内部的电池可能会出现异常。比如说像我们家的有一个充电宝，它中间呢就有一个圈圈啊，里面呢就写了一个5。那么说到这个充电宝哈，可循环使用年限哈，就是5年，然后超过这个5年的话就 尽量把它给稍微的就是处理一下就可以买个新的了。那我们在选购和使用以及存放充电宝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不要盲目的去选择大容量的产品。如果说你只是预防手机没电了，你选择一个中等体积的产品，其实呢就完全够用了。那么第二呢，就是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充电宝，注意检查产品包装上的厂家信息、防伪码以及 3C标志等等，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还有呢，就是移动电源电芯一般采用的是锂离子电芯和锂聚合电芯两种，而锂聚合电芯电池安全性能呢会更高，寿命的话会更长一些。所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择锂聚合 电芯电池啊。那还有呢，就是平时我们在携带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重压或者说是强烈的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者说是更加危险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包括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发现充电宝过热了、异响了、变形了等异常情况，那就要立刻停止使用，并且远离火源等危险的环境。 在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这个插头尽量使用原配，或者说购买和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充电宝不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放在通风的地方，不要在暴晒或者说是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和存放，更不要接触火源，也不要长时间的给充电宝充电了，控制好充电的时间，以减少一些风险的概率，延长使用的寿命。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为了图省事儿啊，将这个冻肉啊、冻丸子呀、冻水饺啊等这些冷冻的食品直接放进油锅里面，殊不知这样的做法轻则可能会造成热油飞溅，那重则呢可能会有一些更加危险的一个事情的发生。说到这个冷冻的食品哈，大家都知道呢，它是有一些冰坨坨的、冰渣渣的。冷冻食品带冰入锅，等于引燃一些热油，这是因为将带有冰壳的冷冻食品直接下入热油当中，冰遇到热油瞬间气化膨胀，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啊，有可能会烫伤身体哈。正确的做法就是严禁冷冻的食品直接放进这个油锅里面，必须是先解冻到表面没有冰渣，然后再进行油炸。那另外呢，就是在放入油锅之前，最好呢用这个纸巾将这个冷冻食品上多余的水分给擦干，然后避免热油溅出造成烫伤。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
0: 还有一些食物哈，你不要直接的下油锅，比如说带水的食物啊，就是你洗过没有沥干的青菜啊、带水猪的肉块等这些带水食材直接下锅，等于哈、这个跟这个也有下锅没得啥这个区别的。这是因为食材表面的水分遇高温热油，它会迅速的气化膨胀哈。那还有呢，就是泡发类的干货，泡发后的干货它里面通常藏有大量的水分，然后入油锅以后高温会让水分快速的气化膨胀，也非常的危险。那以及呢就是带壳的食物，就比如说花生啊、板栗啊等这些带壳的食物的外壳会困住内部的水汽，受热以后内部压强急剧的去增大，那最终呢可能会导致食材的崩开哈，也同样也是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不小心烫伤了哈，我们要记住哈有一些口诀。冲呢就是尽快的用这个干净的水啊，大概呢这个冷水就15到20度，冲洗15到20分钟。然后脱呢就是脱去烫伤区域的衣服，如果说伤处粘了一些衣物，我们可以用剪刀把这个衣服剪开剥离，然后保留粘连的皮肤的部分。泡呢就是如果说疼痛明显，我们可以持续的去浸泡在冷水当中15分钟左右。盖就是用干净的毛巾或者说是纱布覆盖伤口。送呢就是除非像轻微红肿的我们可以自行的处理，那一般呢烫伤以后我们还是要立刻的去看一下医生。
1: 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
0: 那总而言之呢，像冷冻的食品啊，千万不要直接的入锅油炸，然后如果说遇到了油锅起火，还是要保持冷静，科学的应对。如果说出现了烫伤，我们还是要抓住2小时黄金急救的时间，避免造成一些更大的伤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你嫌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9: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

0: 性交易，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4: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2: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4: 面对突发情况该如何处理？
2: 平安小课堂，平安知识，你身边的好帮手。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像这个办公 U 盘随便插，或者说是默认密码懒得改，系统漏洞不修补，很多网络安全事故呢都源于不起眼的小习惯。从终端设备到业务系统，从日常的操作到长效的管护哈，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网络安全防护指南哈，我们还有哪些重点的要需要注意的。你比如说像办公电脑还有内网设备呢，是网络安全家门口，小事做到位，风险挡门外。那一个呢就是设备台账全覆盖哈，像我们的电脑啊、打印机啊、还有交换机等全登记台账，标注型号、 IP 还有 MAC 与使用人，闲置报废立刻消耗，人员变动同步更新，全程留痕。那么第二呢就是终端防毒加 U 盘严管，全员安装杀毒软件，定期更新病毒库，全盘扫描。像内网信差私人存储了帖子外来 U 盘的话必须是先杀毒再使用。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严守网络边界红线，防火墙常态运行，定期去清理高危的规则。然后内网、办公网还有业务网严格分离严禁私接路由器呀、代理工具呀，或者说是违规访问访问一些境外的网站。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要使用强密码你不要用一些初始的密码，像12345啊等这些弱密码采用大小写字母加数字加特殊的符号的组合，定期更换一人一号，然后严禁密码贴设备。那还有呢就是机房弱电轻隐患像我们的机房啊，或者说是弱电井严禁去堆放一些杂物，人员进出登记，网络识别清晰布线规整，做好控温防潮，老化线路及时的更换。然后第二关的话就是网站系统守好业务运行关。比如说像这个系统网站呢先备案比如说像我们的新增啊、改版啊，或者说是关停去需要报备，然后落实等级保护备案和测评，以及呢漏洞补丁及时打，定期的对服务器数据库开展漏洞扫描与安全的检测，发现漏洞第一时间的去修复，那完成完整的去留存检查整改的记录。那以及呢像信息采集不越界坚持从最小必要原则收集群众的信息，然后非业务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非业务必须信息不得强制的索要，敏感信息加密存储，设置保存的期限，到期按时删除。那还有呢第三关就是制度运维了治好长效的保障网第一个的话就是制度健全责任人，完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等制度，明确安全全员安全责任，定期开展安全培训，然后全员签订呢保密协议。那么第二呢就是自查整改密闭环境，还有呢就是重要的数据离线备份。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像外包运维一定要严格的管控，应急备案常备常练。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6: 火灾时该怎么办？
7: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8: 面对突发情况该
9: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

0: 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很多朋友呢喜欢用冰箱贴啊，把这个冰箱装扮的满满当当的，不少人家里面的冰箱门还早已成为了记录足迹的这个地方。不过呢，有朋友说呀，哎，这个冰箱贴千万不要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要挪一下位置哟。甚至呢，有人说长时间不挪动，不仅可能会导致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有可能会影响冰箱的散热。这些说法真的靠谱吗？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破坏力吗？实际上，这个冰箱贴的磁铁磁力并不算强，它对冰箱门板产生的力量根本呢不至于让冰箱门变形。所以呢，如果说你只是担心门板变形啊，那大可不必。当然呢，说到这个冰箱贴，确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就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真的会影响冰箱的散热。经常挪一挪冰箱贴也确实有好处。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把长时间没有挪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前被冰箱贴覆盖住的地方颜色和周围明显有一些不同，就像是被压凹进去了一样。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有一些原因造成的，比如说灰尘。像器具的灰尘差异可能会让冰箱贴覆盖区域或者说周围区域的颜色产生差别。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最好解决的了，你直接拿一块布擦一下色差，哎，就恢复了。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长时间的氧化和光反应，如果说擦一下都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表面的膜或者说是漆长时间与空气或者说是光产生了反应，使得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颜色发生了变化。这种颜色差异也会让冰箱门看起来凹凸不平嘞。对此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哈，像这种情况的话，能通过时不时的挪动冰箱贴就可以解决了。那以及呢，像生锈，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糟糕的，那就是冰箱贴与门之间，哎，接触面发生了生锈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贴着冰箱贴的地方和冰箱门之间并不一定它会有完全的严丝合缝，而这个冰箱又可能会安置在水汽比较多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水汽就有可能会渗透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缝隙当中啊，在这里积聚。那如果说冰箱贴或者说是冰箱门的金属的保护膜有破损，水汽就会加速铁的一个腐蚀，产生铁锈。然后即便只是冰箱贴生锈了，铁锈依然可能会对门板哈造成一些损伤啊，就比如说留下了铁锈的颜色呀，或者说是划痕啊。所以说时不时的挪动一下冰箱贴确实还是有一些帮助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挪动，就是移动冰箱贴本身的一些划痕。就如果说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是直接水平移动冰箱贴，那可能会对这个冰箱门板还有一些损坏的。如果说前面所说冰箱贴背后的表面并不是完全平整的，它本身就有可能会划伤冰箱门板，而且冰箱贴和门板之间有可能会残留一些灰尘啊、颗粒啊，你直接平移冰箱贴是有可能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的，所以让你移了还不如不移哈。

其实现在有一些的冰箱门板已经不再使用铁之类的一些材料了，而是换成了看起来更加高级了一些玻璃面板。这样的面板虽然说看起来比较的高级，但是没有办法贴冰箱贴，哎，感觉好像就是让这个冰箱失去了灵魂。不过呢，有机智的小伙伴就会发现，这些冰箱虽然说正面贴不了冰箱贴，但是侧面依然是铁做的呀。于是呢，就把这个冰箱贴呢贴在了侧面。但是这么做的话，嘴伤冰箱了。对于冰箱来说，正面门板它并不承担散热的功能，所以在正面门板上去贴冰箱贴，并不会对冰箱的散热产生影响。但是大部分的冰箱的侧壁是要承担散热功能的啊，你可以去摸一摸哈，咱们家的这个冰箱的侧面门板啊，基本上呢都是暖暖的哈，热热的。在安装冰箱的时候，安装人员也建议你给冰箱的左右以及背面留出一定的空间，哎，确保冰箱散热顺畅。如果说你只是少数几个冰箱贴，你把它贴在侧面影响不会太大。但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冰箱贴哈，几乎已经是贴满了整个侧面的门板啊，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冰箱的散热了。不仅如此呢，冰箱为了达到预期的制冷效果，还会让压缩机工作时间的更长，电费呢也会随之上涨。所以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呢是不合适的。如果说在冰箱的正门上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有问题吗？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担心哈，冰箱门上贴太多冰箱贴会增加这个铰链部分的负担，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其实呢，在制作冰箱的时候，厂家们已经考虑到了冰箱门板上会存放一些物品，门板与箱体之间的铰链呢也是比较结实的。像平时的冰箱门板的架子上哈，放几瓶蚝油啊、番茄酱之类的物品完全不成问题。而十几二十个冰箱贴加起来呢，也没有一瓶蚝油重。所以呢，绝大多数情况下呢，冰箱贴不至于把这个铰链呢给压垮。但如果说你是冰箱贴收藏达人，每个冰箱贴又都很重啊，那就要去考虑一下哈，这个冰箱贴的一个是否是需要展示了。总而言之，开头啊提到了这个冰箱贴会把冰箱门板压坏这样的说法呢，确实有一点点夸张了，但时不时的去挪动一下冰箱贴的位置确实有一定的好处，可以防止冰箱贴与冰箱之间出现光照氧化以及灰尘积累导致的色差，也能防止因为水汽积聚导致的腐蚀。我们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注意不要直接的去平移挪动冰箱贴，要把它们在原位取下来，在新的位置上重新贴上。那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冰箱不小心它是这个玻璃面板的，但你又有很多冰箱贴最好呢不要把它们贴在冰箱的侧面，你可以买一个专门的冰箱贴展示板。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4: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里是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 我是月谦。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04分，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浩客自扬，屡见最先。 9月16号6时， 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运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9月16号正式通航。 长久以来，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只能够沿西江绕行珠三角，要多绕行数百公里航程， 不仅运输耗时久， 物流成本高， 内陆地区的区位优势也难以充分的释放。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将打通西江与北部湾， 开辟出一条通江达海的全新水运大动脉， 成为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同时推动沿线产业贸易物流协同升级。 9月15号， 记者从四川省屏山县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悉， 近日保护区在开展野外科考工作中发现了珍稀腐生草本植物假沙金兰，这也是该物种在宜宾市屏山县的首次记录。假沙金兰为杜鹃花科假沙金兰属多年生腐生草本植物，因为通体洁白通透，生茎密隐秘罕见，被大众誉为了一个幽灵之花。 该蜘蛛株7到17厘米，全蜘蛛无叶绿素，无法自主地进行一个光合作用，完全依托零下特殊真菌共生网络，从腐殖至层汲取养分存活。花果成熟后即枯萎凋亡，生命周期极其特殊性。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

0: 您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吧。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哈是突破了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37亿，放映总场次是1.06亿场。那今天电影市场的最大亮点就是这个优质影片超强的长尾续航能力。暑期档收官之后呢，功夫女足还有欢迎来这个龙餐馆、八仙等等这个高口碑的影片，凭借显著的长尾效应延续了市场热度。那么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那么作为其时隔7年回归喜剧赛道的作品，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的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这个经典喜剧的记忆。那么在暑期档结束之后，热度呢是丝毫不减，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23.3亿元。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呢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做饭赚钱，但是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的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了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了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那么自上映之后呢，影片口碑票房持续走高。那么八仙呢，以传统故事这个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这个山水打造的这个蓬莱仙境进展了咱们这个东方美学意蕴。那故事呢，它是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了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以全新的视角重构经典，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光彩。那目前的影片已经登陆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那么贯穿暑期档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是突破了21亿元。那这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影片，以侨批为主线，讲述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的老一辈华侨与乡亲家乡亲人就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那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电影持续保持热度，不断的刷新票房。那么九月以来已经有约20部新片上映，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等国产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怒之杀等进口的影片备受关注。那咱们这个国产电影的长尾效应呢，不仅是体现在国内市场，更延伸至了海外。这个国产影片在海外也是掀起了观影热潮，实现了海外热度的长效释放，持续渗透。那么截止到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是超过了20部。那过去出海高度依赖头部商业大片，比如说如今的这个武侠、运动、动画、亲情、现实题材多点开花。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后续开拓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市场，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这个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的影片已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海外多地上映，计划还将与新加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来见面。那么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在海外票房已经破了1亿元啊，拿下了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的冠军。那其实呢，这个电影的长尾效应不仅局限于这个影片的本身，更是通过电影家的模式持续外溢，串联起了文旅、餐饮等多元的一个消费场景。走出影院，电影的故事依然继续着，掌心的一张票根也成为了开启文化深度有的一把钥匙。那么这个电影家他不仅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传播途径，也为地方城市更新及公共空间提供了多元选择。那么从这个短期打卡到沉浸式体验，电影为观众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窗口。如今在电影家的带动下，与电影深度结合的体育、餐饮等文旅消费新场景正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那么以这个功夫女足为例影片取景地深圳体育中心就依托影片持续热度，复刻片中经典赛场场景，供市民免费打卡，并推出了相关专属的消费优惠等活动，将电影加体育消费这个

场景融入到市民体育健康生活。那这种电影加了长尾效益的外溢啊，为传统文化传播、城市更新还有这个公共空间运营提供了一个长效的赋能路。

另外呢，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来分享一则我们资阳的消息。那在这个地方，哎，给大家发个通知啊，咱们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创作宣传活动是正式启动了啊！你手机里边的那些好的视频，不要再藏在手机里了。那么9月9号，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情华诞，2026年资阳市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是召开。那么会上是发布了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创作宣传活动啊。那么这场属于全体资阳人的创作接力赛正式开跑了。那不管你是玩相机多年的老法师，随手拍日常的手机拍客，还是天天逛吃逛玩的这个普通的咱们的资阳市民啊，只要你想秀出你眼里的宝藏资阳，你就是咱们资阳的城市推荐官。那么哎，我们想要征集的内容哈，不管是资阳的历史人文，还是春夏秋冬的绝美风景、特色美食、产业发展，还有城乡街景、市井烟火、暖心帮助，只要是你眼里资阳的好，全部哎都可以往外晒出来哈。咱们的形式不限啊，微电影、短视频、微纪录片、脑洞大开的这个创意短片，哎，你随手剪的日常的 vlog 全部都是。那么时长呢，卡在这个30到60秒刚刚好啊，内容特别牛的宝贝，你想拉长点也没问题。画质呢不低于1920×1080的像素啊，就 OK 了，画面干干净净，不要加水印啊，同我们平均用率我们的这个传播的话，就千万不要加水印角标和其他的标识。如果说有 AI 当辅助工具的话，大家一定要标就是给我们标注出来。另外呢，参与方式也很简单，直接打开你的抖音或者视频号个人账号，上传你讲好的资阳视频，带上指定话题资阳是个好地方，直接发出来就算是报名成功了。哎，注意啊，就是我们排出前，就是说分别给抖音和视频号符合要求的作品进行热度排名，那么排出前5名同时达到点赞条件给予奖励啊。那么就是每周点赞破1000的咱们要奖励100元，点赞直接破10000的300元，点赞冲到50000的有1000元的一个奖励啊。反正这个虽然说这个奖励不算贵重哈，但是重在一份心意，就是想通过大家的镜头展示家乡的美、家乡的暖、家乡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喜欢上咱们资阳这座城市。

0: 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文旅方面的消息。那近日呢，这个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是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了6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步呢对1家 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这也是安徽近年来这个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那么这与与以往这种被动摘牌不同哈，此次清退工作当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具体来看哈，这个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那么因为与这个 4A 级的这个评级标准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另外呢，就是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这个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因为这个景观的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的服务功能。另外就是怀宁县孔雀东南分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安庆市的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为这个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的游乐设施存在安全隐患，那么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那么央视新闻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的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2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那么有专家称，就莫让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重申报运营的迟早或被清退。那么其实长期以来呢，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重要的一个考核指标，那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一个固化思维，而有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一个质疑，因此呢，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这个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就认为在这个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部分景区就拿到了这个评级资之后就止步不前，就将这个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是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的沦为了僵尸景区。那么此次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也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景区是敲响了警钟，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不达标的景区迟早会被清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那此次的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那么这个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一个全流程闭环。就比如说这个 4A 级及以下景区每年每5年或会这个复核一次，那年度这个抽检比例就是不低于10%，那 5A 级景区每3年全面复核，年度抽检同样不低于10%。复核监督检查要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反馈等等方式，同时也要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级或取消等级处理。当然了，景区在这个长效运营过程当中，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那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要借助这个数字化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多方共赢。那现在提质已经成为文旅行业发展的方向，以资源加服务为出发点，保障游客获得 A 级景区标准的游览体验。那有很多网友也留言说就觉得这个景区呢应该不在于大，而在于独特。
人只有这么多，那大部分景区一个人一生只会去一到三次，哎，所以呢，景区不是为了要回头客，而是为了要人能够记住这一次旅行的美好。哎，如果都是这种人山人海的，反倒让景区的美好就少了一份。所以如果所有的景区都限流的话，那所有景区都能持续的有人去，也能够维持维护住它的美好和它的秩序啊。所以呢，真诚的接待每一位游客，这也是每个景区要做到的关键中的关键。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那。

0: 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6: FM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0: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7: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里是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事件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 在这个地方又再次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咱们中秋国庆我们资阳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哈。那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资阳凌空 2026中秋国庆期间呢， 凌空是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文旅活动。 9月29号哈， 那么也是咱们中国动画诞生100周年， 一场聚焦百年国漫发展与数字产业创新的行业盛会就会在这个凌空举行。那么大会呢会围绕中国动画百年主题推出多项活动内容。 那么同时呢在10月1号到10月2号的时候， 雁西湖公园川浪水上运动基地 会迎来一场水上运动盛会。 那么10月1号的上午9点到 下午的5点， 那么市民游客可以免费体验这个桨板运动，那就算是没有基础也能够在湖面上感受清水玩水的乐趣。 那么10月2号上午的8点半， 就会正式竞赛来自省内外的桨板选手会在这个湖面同台竞技挥桨冲刺，在碧波之上开展速度与技巧的比赛。那同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到这个就是10月1号的时候就是说可以去体验桨板， 那么10月2号呢可以这个现场来观赛。 那么同时呢这个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在这个中秋国庆期间会开启一场国风仙侠之旅，他们会推出仙剑奇缘节，围绕经典仙侠 IP 营造国风游园氛围，主题场景巡游互动特色演绎和夜间活动会相继登场，也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也提醒到大家，那么部分的演艺体验项目分时段限量开放，那具体的活动安排及预 预约的方式，以这个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为准。那好的，那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思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信建设西南区域事业部副总经理、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部总经理赵文龙，用8年多的时间，把工程建设者的人生价值深深镌刻进新城的肌理，也把自己彻底融进了资阳的烟火日常里。接下来，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有种浪漫，是把沉寂原野变成繁华一城。
3: 每一条路，每一栋建筑，闭上眼睛都心中有数。
2: 有种告白，是将百年工程作为最深情承诺。
3: 我想把这工程做成百年工程，精品工程。
2: 中信建设西南区域事业部副总经理、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部总经理赵文龙，用8年多时间，把工程建设者的人生价值刻进新城肌理，也把自己融进了资阳的烟火。
4: 赵总，您好，您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访问您。
5: 好，欢迎您的到来，我们一起参观。
4: 好的，好的，好的。
5: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简介，你看这个经营战略是以投资融资。
2: 2018年元旦，已从事工程建设工作10多年的赵文龙，受中信建设总部委派，调往资阳，推动资阳临空产业新城项目建设。
3: 我的主要的工作范围呢，前期就是设计加施工这一块，那首期项目的5条道路。加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孵化中心，啊，二期项目的主要施工道路，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设施。
2: 初到资阳，面对全国最大的城镇综合开发类 PPP 项目，赵文龙充满期待。但彼时的临空经济区近乎处女地，白纸作画，挑战巨大。
3: 建一座新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也没有相应的这个类似经验，因为当时我们施工的大部分就是这种纯 EPC 项目，对这种 3P 类的这种投资类的项目我们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
4: 那么工作启动之后，您面临到的最具体的困难是什么？
3: 就是说项目推进4大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图、钱、地、人。
2: 各项要素尚待配齐，白纸上的第一笔该如何落下？赵文龙选择了一方面带队踏勘，一方面主抓管控体系建设。
3: 因为项目太大了，我就想着用制度来管人，这样能保证我项目尽快动起来，而且是这个有顺序的啊，标准的动起来。
2: 2018年7月19日，资阳临空经济区项目正式动土。虽前期筹备扎实，但资阳软弱地质与高填方带来的沉降风险仍是严峻考验。
3: 咱们这边软弱地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两山架构中间有冲击的地带，但是这些沉积的土啊，这个压实程度不够，同时还有高填方这一块，是吧？整个的沉降如果不能科学实组织实施的话，后续的质量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2: 资阳临空经济区的地质状态就像一块没有揉匀的面团，干湿不均，结构不稳。对此，赵文龙团队除了邀请专家深入论证施工预案，还进行了反复试验，最终总结出一套针对软弱地基的有效处置办法。
3: 下面的该做打桩的打桩，该换填换填，然后上面呢进行一个你充分的这个冲击碾压，然后带有足够的沉降时间，合理的哈，这个已经保证工期的情况下，把我们这些工艺做好。
2: 传音成都美院临空经济区校区外的资州大道，是典型的在软弱地基上修筑起来的道路，在经过重型工程车辆高强度使用多年后，仍然没有一点变形，这让赵文龙感到十分骄傲。此外，钢箱梁吊装精度以毫米计的跨雁西湖大桥成功施工，也让他心生自豪。
3: 它是一种钢结构桥，所以说这种吊装，第一个它吨位沉，第二个就是拼装的精度要求高。这个桥完成了以后，我们获得了一个中国钢结构金奖。
2: 8年多的时间里，赵文龙团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目前其负责建设的临空产业新城主干路网已然成型，直路支网加快推进， 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本完成，多个工程项目获中国钢结构金奖、天府杯金奖等荣誉，为产业落地打下良好基础。
4: 现在看到这片由自己深度参与建设起来的这个临空新城，现在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感触？
3: 哎，还是非常有感触的啊！一个人一生过程中能完成的项目是屈指可数的，而且我到资阳来已经第九个年头了，我陪伴这个临空项目的成长，就像陪伴我孩子成长一样，我就感觉就每一条路、每一栋建筑，闭上眼睛都心中有数，历历在目。我能一生当中能说得出口的，非常有成就感，这么一个事情。
4: 听您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感受到了什么是咱们工程人自己的浪漫。
2: 总结在资阳的经历，赵文龙选择用值得二字概括。他说，这份值得源于资阳良好的创业环境，更源于他人生价值与这座城市的深度融合。
3: 我干了一个全国最大的三品类项目，我能有这个机会，我感觉非常荣幸，而且我把这个项目做好了，就是非常有价值。
2: 如今赵文龙与资阳的羁绊早已随着一条条大道、一座座地标融进了这座城市的肌理。八年造城，他交付的不只是拔地而起的楼厦与四通八达的路网，还是一份沉甸甸的百年承诺。
4: 一开始咱们切入话题的时候，我感觉当时说起那些回忆，您是客，但是现在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您是主人了，
3: 已经真是把它当成了第二故乡。
4: 对，
3: 我想把这个工程做成百年工程、精品工程，也是我对咱们资阳人民的一个告白。
6: 9月15号，成都美术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资阳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成都美术学院院长蔡光杰出席典礼并致辞，成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牟文虎出席典礼。
7: 严磊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新生表示热烈欢迎，向全校教职工致以诚挚敬意。他寄予莘莘学子要把立志争第一、敢于创一流作为求学路上的不变追求，在专业锤炼上勇争第一，苦练专业技能，精进艺术造诣，让争先创优成为成美学子的鲜明底色。在艺术探索上勇争第一，深挖巴蜀文化资阳底蕴的独特美学价值，讲好时代故事、四川故事、资阳故事，彰显新一代艺术学子的精神风貌。在学以致用上勇争第一，把艺术理想、创作追求融入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让艺术更好服务社会、赋能时代。资阳将全力支持成都美术学院高质量发展，为学校育才、学生成长搭平台、创条件，推动市校合作取得更大成果。蔡光杰在致辞中向全体新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向学生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希望全体同学扎根生活，感受真实，既从田野大地与历史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也善用各类平台充分展示自我。要守正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拥抱新技术，让艺术独特的感知、体验与情感表达被科技注入人文温度。要胸怀家国，放眼世界，通过作品讲好四川故事，传播中国精神。要永葆初心，涵养人格，努力成为德艺双馨的成美人，带着所学与热爱奔赴艺术与人生的下一场山海。典礼现场，教师代表、在校生代表和新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举行了新生入学宣誓仪式和校牌佩戴仪式。随后，牟文虎为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成都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贺阳主持典礼，市领导唐中柱、李红军、罗道坤、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典礼。
1: 9月23号至10月7号，我市雁江区将推出系列双节主题活动，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商圈促销、农特产品展销等为载体，推动文化惠民与激活消费双向赋能。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以蓄势待发，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提前探访活动现场。
8: 我们现在就在雁江中秋国庆活动主会场之一的盛高广场。
9: 9月23日至10月7号呢，雁江区将推出系列双节主题活动，以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商圈促销、农特产品展销为载体，推动文化惠民与激活消费双向赋能。
8: 广场作为主会场，将迎来省级乐享烟火公益巡演、四川省曲艺研究院曲艺音乐会，把高品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9: 没错，那重头戏呢，就是万人赏月送中秋。围绕诗韵中秋、全民同乐主题，不仅有歌舞、诗词诵读，还设置趣味诗词闯关，嫦娥、百花仙子、西游人物、古风巡游轮番出场，氛围感拉满，期待大家前来打卡出片。精彩可不止主会场，雁江还将举办第二届陈思渝川剧资阳河票友会，集结3D戏曲名家和爱好者，沉浸式感受川剧非遗魅力。第18届农村文艺调研、好歌大家唱等惠民演出也将陆续上演，节目由本土群众自编自演，满满的雁江烟火气息。那活动期间都有哪些游玩消费福利呢？这些我们可都安排上了。我们有大额满减消费券、直播带货、商家让利、农特产品展销同步上线。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看演出、逛集市、购特产，一站式体验。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欢迎广大市民游客来到雁江，共度欢乐佳节。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近日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和抽样检测人员深入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令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工作，守护群众节日食品安全。
7: 本次专项抽检聚焦节日热销食品品类，重点对月饼、生鲜肉类等群众消费量大的节令食品开展抽样检测。执法人员严格检查了食品进货渠道、产品标签标识等问题，抽样人员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样品采集、封存等工作，整个过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

0: 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持续深入重点区域和场所开展监督抽检，同步推进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专项活动，由市民投票决定抽检品种和场所，让监管更贴近群众的日常关切。今年全市已有76032人次参与点选，参与总量位居全省前列。
1: 近日，好运未来科学守护孕产康育全周期科普嘉年华在万达广场开展。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中心医院联合主办，集结产科、妇科、新生儿科、儿科多学科医护团队，面向备孕家庭、孕产妇及新手父母，提供沉浸式实操化孕产科普服务，切实打通妇幼健康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活动设置六大专区，涵盖胎心监护体验、盆底康复模拟、新生儿照护实训等互动项目，通过专家面对面答疑、实操技能教学、趣味闯关集章等形式，医护人员现场讲解备孕、产检、孕期营养、分娩阵痛、产后康复等专业知识，手把手指导市民掌握新生儿沐浴、抚触、母乳喂养等实用技能，让专业医疗知识通俗易懂、可学可会。下一步，资阳市科协与市中心医院将持续丰富妇幼科普内容、创新活动形式，进一步推送科学专业的孕产健康知识，把科学健康育儿理念送入千家万户。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嘟嘟、
7: 阿拉丁、
8: 毛毛，
6: 年龄：
9: 60岁、40岁、60岁、80岁。
6: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再来关注到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脱掉烦恼，谁的分最多？前段时间，黄女士在家里面炖牛肉的时候，她放了八角。两个小朋友呢，就非常好奇的说：“为什么叫八角呢？”孩子一数啊，锅里面的香料竟有13个角。别让机会又擦肩溜走，遇见和你应该 say hello。 而他做手机提醒的时候哈，去查，而他呢去查了一下，说10个角以上的多是有毒的芒草。于是呢，黄女士立刻去查询资料哈，确认哈，这就是芒草。其实说到这个八角，一般都是8个角哈，角比较短且圆钝，占比超80%，但是少一个或者说多一两个角的情况也有，7到10个角都是属于正常的八角。那怎么样去区分、去辨别八角和芒草呢？其实说的这个芒草和八角同科同属哈，芒草呢通常13个角，而且说的这个芒草顶端的角呢，它是尖的、突出的，然后尖角长度超3毫米。芒草呢是有剧毒的，少量误食可能会引发头晕、恶心、呕吐。那如果说是大量的摄入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后果。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八角和芒草？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一看它的角数。八角通常呢是7到10个角，那以8个呢是最常见。而芒草的话一般是11到14个角，以13个最常见。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看一看它的角尖。八角呢它的这个角部是圆钝的，边缘是平滑的。而芒草的话，它这个角的话是又细，就是细长尖锐，而且呢是向后弯曲如鹰钩。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它这个颜色哈，八角呢它是呈现富有光泽的棕红色，芒草的颜色呢是浅淡，还带有土黄色。还就是看一看它的果实哈，就八角的果实呢它是饱满的，好，果瓣自然的开裂，籽粒外露。芒草的果实呢它是瘦小干瘪的，果瓣呢是紧闭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闻一闻气味哈，因为八角嘛它会散发浓郁的气味，而芒草基本上呢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将这个芒草果子哈采摘回家当大料来使用。我们在购买八角的时候，优先选择正规的商家。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烹饪前要逐客的去检查，发现这个角数异常或者说是角尖尖锐的，那就要果断的丢弃。总而言之呢，我们在买八角、买香料的时候哈，也要去多加的去仔细的分辨一下。

0: 苍秋叶。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海、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哈，厨房里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比如说不开或者说早关油烟机。油烟机呢是厨房当中的必备，但是很多人呢却把它当成了 basic， 就是做饭的时候。

会导致哈，比如说咽喉炎呐、鼻炎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开油烟机，同时也要注意开这个油烟机的时间。那烹调之前20秒就打开抽油烟机啊，可以更好的控制好油烟的一个分布，防止油烟的扩散。在烹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开启的状态，在烹调结束以后也要让这个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啊，不要刚刚煮完饭你就直接把它关了。另外呢，建议多采用低温的烹调，然后油烟的产生呢会更少一些。那很多家庭呢都是以炒菜为主，像蒸啊、炒啊、煎三种烹饪方式相比，蒸的 PM2.5 排放比较的小，炒和煎的 PM2.5 呢排放峰值呢是蒸的60到70倍。

第二个不太好的习惯呢？就比如说使用土榨油做菜。有很多朋友觉得土榨油呢是比较好的啊，是健康用油的首选，但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哈，像土榨油存在比较大的一些安全隐患。说的这个土榨油呢，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杂质比较多，烟点比较的低，炒菜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油烟。好，其次呢，像这个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可能会混有因为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那如果说是被黄曲霉毒素污染了，常吃呢就可能会增加患病的一些好风险。建议大家呢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验流程，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加的安全一些。那还有呢，就是烹调油反复的使用，比如说家里面啊炸鱼呀、炸丸子剩下的这个油哈、舍不得扔，经常呢会被用来继续炒菜或者反复的油炸。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那实在舍不得扔啊，建议呢我们把这个油炸炸油，就是炸过食物的油哈、过滤之后用来凉拌菜。那同时呢也要注意不要存放的太久，否则呢油脂会氧化酸败哈，我们还是尽量我们在油炸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哈，尽量少放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刷锅就连续炒菜，就比如说我们炒完第一道菜之后，锅的表面它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说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的话，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焦糊，那么进而呢会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呢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的成分。那如果说需要炒多道菜肴，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及时的去刷锅再去做第二道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菜放盐比较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一个摄入量啊，不要超过5克，但是很多朋友呢就可能会超过这个标准哈，有的呢甚至是超过了2倍以上。然后吃盐太多的话，不仅会诱发高血压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炎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风险。因此呢盐摄入过高的话会刺激胃黏膜，可能会导致胃壁细胞的脱落，而胃壁细胞是保护胃部健康的屏障，一旦破坏的话更会增加啊胃炎的一个风险。然后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哈这个盐的使用量，哎，别手一抖就放多了。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一瓶啤酒盖哈，带这个胶垫的就是不要超过一啤酒瓶盖。那还要做到少吃腌制品以及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啊咸菜、榨菜、火腿、腊肉、培根等等啊，尽量少吃。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菜的滋味少了，我们可以尝试用香辛料来进行一个调味，多放葱姜蒜、十三香，也可以放点醋来增加咸味。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
7: 嘟嘟，
8: 阿拉里
9: 毛毛，
6: 年龄
10: 60岁、60岁、60岁、80岁，
6: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2: 总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4: 我是百灵，
15: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吉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如果说你有减重或者说健身的经历，那么有一种食物你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那就是藜麦。在轻食或者说沙拉里面，藜麦呢一般以主食的角色出现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和营养的优势，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藜麦呢，从植物分类上讲，藜麦呢属于苋科哈，与我们常见的菠菜啊、甜菜哎，都是属于同一科的。而我们日常的主要谷类，比如说小麦啊、大米等等，都是属于禾本科哈。所以呢，藜麦呢并不属于谷类啊，但是呢却经常作为主食来使用。不过呢，为了更便于推广啊，人们呢经常会把藜麦呢划分到谷物的行列当中。

这个藜麦之所以很受喜欢，除了它的营养非常出色以外，藜麦的遗传多样性特别丰富，不管什么样的农业环境它都能适应得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藜麦的一些营养。首先来说到它的质和量双高的蛋白质，非常的优秀。 大多数谷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呢在7克到12克之间，藜麦的蛋白质可高达每100克呢有14.1克，比鸡蛋呢还要高。那除了含量高，藜麦蛋白质的质量呢也是比较优秀的，比大部分的谷物更利于消化和吸收。 那这是因为这个谷物的赖氨酸普遍是偏低了，成为了限制蛋白质消化吸收的短板，那所以呢并不是优质蛋白质，而藜麦当中的赖氨酸含量呢是比较高的。 那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藜麦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比燕麦甚至还要高一些，每100克呢含有12克到14.4克的不溶性纤维和14和1.4到1.6可溶性膳食纤维。 有利于促进消化，还有预防便秘呀。所以虽然说藜麦的热量不低，但是因为它的高蛋白高纤维的特点，所以饱腹感是很强的，利于控制体重。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膳食纤维含量比较的高，吃多的就容易出现腹胀啊、排气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藜麦虽好，建议只代替一部分的谷物，主食呢不能只吃藜麦了。 说到这个藜麦，它的这个 DGL 血糖友好，比如说减肥或者说是糖友们吃主食，最怕的就是血糖的问题。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吃了之后，血糖就像是过山车，大部分的主食呢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藜麦的 GL 呢是很低的，只有 53， 属于低 GL 食物。这在主食当中呢属于比较理想的食材了。除此之外，它是超高的一个矿物质，就比起其他的一些谷物，藜麦在矿物质这一块呢也是比较优秀的，特别是它的钙呀、铁呀，还有钾、镁、锌这些比我们平常自认为丰富的那些食材还要高。

同的颜色的藜麦有哪些区别？其实说到这个藜麦呢，根据颜色主要分为白的、红的、黑的三大种类，它们在外观、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呢也是各有特色的。白藜麦呢颜色比较浅，口感相对来说软糯，味道清淡，水煮以后比其他的颜色的藜麦更蓬松一些哈、然后更好消化，适合大多数人食用啊，特别是胃肠敏感的朋友。而红藜麦当中的脂肪和大多数生物碱的含量分别高于黑色和白色藜麦，煮熟以后呢呈褐色，口感更加的丰富，略带嚼劲，口感呢也是比较的丰富的，然后坚果味会更浓一些，因此呢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更好的保持一些形状，所以经常被用在轻食或者说沙拉里面。而黑藜麦呢颜色深，口感脆爽，甜度更高，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一些比如说多酚，那这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抗氧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效果。然而呢由于它比较的粗糙哈，就有点拉嗓子，然后胃肠不适的朋友哈吃了可能会出现胀气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同颜色的藜麦在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呢也是各有千秋，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偏好然后和营养需求来决定选择哪种颜色的藜麦。那无论选择哪种藜麦，那藜麦呢都是一种营养丰富值得推荐的谷物。我说我懂了，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那说到这个藜麦到底怎么吃，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而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0: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
7: 嘟嘟、
8: 阿来、
9: 毛毛。
6: 年龄：
10: 60岁。
6: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2: 总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让人长胖的食物，很多人呢首先想到的就是肥肉。确实啊，肥肉的脂肪含量呢接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吃太多呢就容易增加肥胖的风险。但是有一类食物虽然说油脂含量没有肥肉高，好，但是呢它可以致胖力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那哪些是糖油混合物，脂肪含量又如何呢？除了这个糖油混合物呢，顾名思义

0: 就是糖油混合物呢是高糖有高脂哈，本质呢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哎，加油脂经过高温或者说深度加工的食物，它们在饮食当中呢很常见哈，主要就是有以下几类。第一个的话，含油主食包括油条、油饼，还有炸面包啊、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等，其中米饭、 米粉还有面条等这些主食本身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一旦被加工成炒饭还有炒粉炒面等等，油脂含量呢可能会增加至原来的10倍以上。还有呢就是加了大量的糖或油的菜肴，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还有炸鸡啊、拔丝薯、红薯呀等等。那么其中 好像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呢高达50到75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哈，成年人每天的糖的摄入量要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呢不要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是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然后故伴随高油。 已经呢糕点零食类哈，包括蛋糕啊、曲奇饼干呐、肉松面包啊、甜甜圈呐，还有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时加入油和糖，成型的时候呢还要哈就是铺上这个油擀薄，再一次次的去折叠，烤出来呢才能呈现一层一层的 起酥的构造。牛角包的这个黄油用量哈，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菠萝包哈，那层酥皮也是黄油或者说是植物油的一个功劳。那还有一些饮品，比如说大喜欢喝的 含奶盖的奶茶，那有的奶盖呢是由奶盖粉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奶精、白砂糖等等哈，那有的呢是由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 糖和脂肪结合，它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额外增加了食量。那么其中呢，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后呢，它会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会很快，它能够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渐渐呢就对它产生了依赖。然后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是
1: 肥油那么油，肥肉那么油腻哈，非常容易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即便明知不健康，然后大脑呢还会发出要不再来一口的信号。那除了可能会增加体重的一个情况的话，糖油混合物还可能会加重哈，像体内的炎症的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月光衰了很凉快， 所以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选购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去看一看食品的标签，避开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些产品哈，就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如果说你特别想吃啊，建议控制频次，少量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中，然后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说肉啊蛋啊奶制品，那有助于哈也延缓血糖的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性吃太多。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微笑着几千只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5: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

0: 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2: 知错能改。

0: 好嘞，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
1: 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

0: 好的，今天的音乐时光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

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今天有什么样的歌想听，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和阿令演唱的歌，叫做《忘了》。

好，一位叫做龙二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世界上最心痛的一种感觉不是失恋，而是我把我的心给你的时候，你却在欺骗我。好，一首来自黄子弘凡和阿玲演唱的歌，叫做忘了，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呢，这首歌是一首

老歌翻唱的一首歌，然后呢进行了一些改编。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歌的名字叫做《花儿与少年》，来自声醉演唱。

好，这首歌原本是一首西北民歌的代表作，那么经过改编成了 R&B 的一种版本，所以呢，大家现在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这首歌是来自朱中路、吕斌、张明星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好，和大家分享来自生醉演唱《花儿与少年》。

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大家喜欢听歌，还有就是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喜欢唱歌的朋友，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彭佳慧演唱，叫做《相见恨晚》。这首歌呢是丽丽发来的信息，她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朋友吧。

0: 彭佳慧相见恨晚送给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吧。下面一首歌呢是天天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薛之谦演唱的一首陪你去流浪，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他。他说愿意和他一起走到天涯海角。嗯，好，一起来聆听陪你去流浪。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叫做《无处安放》，是来自汪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汪峰为他妻子而创作的一首歌，表达了对妻子的爱恋和害怕失去的一种心情。

这首《无处安放》不同于咱们常见的一种甜蜜情歌，整体氛围它有一点点哀伤，那么歌词充满了苦涩，还有忧愁、挣扎、纷乱等等一些词，作品展现了更为克制理智的成人爱情观，执迷爱情可能随时变得淡忘和破碎，人渐渐恐惧和放弃的一种现实。那么在歌曲当中，叮叮当当的心这一刻核心的意象呢，被大家说成是格外的传神，生动刻画了思念和不安交织的一种恋爱。

好，下面的一首歌送给瑶瑶，她发来的一段信息说想点一首刘宇宁演唱《你说爱情》啊。她说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即将脱单的一位好兄弟吧，祝福他。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

0: 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子宁还有李心一演唱的一首电视剧《逐玉》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是来自陈曦作词，由童东东作曲，季莹制作的一首歌，叫做《一念》。

好听吗？送给所有的朋友吧。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下。现在咱们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阿杜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思夜》，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0: 交不起。
1: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常思思演唱，由王磊作词，胡廷江作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春天的芭蕾》。那么这首歌它是以春天为基调，然后呢让大家感受春天的美好，也是融入了圆舞曲节奏还有花腔演唱的技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昂，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热烈盛开》，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4月7号。这首歌以苏超精神为核心，围绕播撒梦想、向阳绽放为主题，展现了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传递出跌倒后重新再来的拼搏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情况，看一下第三名刘宇宁《玉棉》。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拜拜。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5: 今天下班时间将至，把收音机给打开，滋味龙门阵，还把载福建反中子开麦。这是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让您乐得大笑开怀，咱们故事真带派。
6: 滋味龙门阵，现在开饭。
7: 摆啥子哟？
8: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7: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9: 主播百灵何蒋东，
7: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10: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7: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11: 巴适的板。
12: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7: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我是白琳，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
1: 哎，马上中秋节你看就要到了，
0: 是的，
1: 月亮一圆了，我们心头可能就会很容易想起某一个人。
0: 哎，等一下啊，说到中秋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1: 月饼，
0: 哎，团圆，
1: 哦，对，
0: 团圆饭，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有街上的像是糕点呀、月饼啊之类的这种铺子哈，都摆起了哈，走到哪儿都能够闻到这种充满着团圆的那种甜味儿。
1: 哇，确实这样子的哈。
0: 其实呢，但是呢，哎，不是每一家哈，
1: 对，
0: 都能够。哎，坐到一张桌子上去吃一顿那个啥子团圆饭，
1: 确实这样子。
0: 其实很多人呢，就只需要一个电话或者说一句牵挂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来了。
1: 哦，就是说中秋的一句牵挂，你最想打电话给哪个呢？
0: 如果说你想给一个人打电话说一说你对他的牵挂，你想对谁打电话呢？
1: 对，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聊一下哈。可能有些朋友想，哎，我可能想给我的父母打，然后呢有可能说，哎呀，在外拼搏的一些兄弟姐妹还有我的那些啊闺蜜啊好兄弟啊都可以的哈。
0: 是的，
1: 也可能是你们好久没见的老朋友那些。其实呢，我们说话不用说的有好话的好巴适的，然后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就是中秋最好的一种礼物了。
0: 没错，
1: 哎，白琳，如果是喊你打那个电话，你最想打给哪个呢？
0: 我想打给天上的一个人。
1: 行，
0: 好，那东哥呢？你想打给谁？
1: 我想打给就是我的妹妹。因为妹妹她经常在外面工作嘛，也是比较忙嘛哈，一个人在外头可能租起房子啊。
0: 你有亲妹妹吗？
1: 堂妹儿，堂妹。然后租起房子，特别是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想问一下她，哎，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呀？
0: 是的。
1: 吃饭那些啊，一定是按时吃哈，别不要对自己太节约了，噶。
0: 是的。
1: 该买的东西呢，我们就要买，注意身体，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哈，其实我觉得像我们80后、90后哈，堂哥、表哥或者堂姐、表姐就已经非常亲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偏多一些，所以这样的一个亲人哈，我觉得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难得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有空的话，一定要给你们在外面的一些亲朋好友，或者说很久不见的亲朋好友，好好的打个电话，好好的聊一聊天。
1: 对，其实呢，他们就想听到这一通电话啊，听到你的声音，然后晓得呢对方他是平平安安的，其实呢他也就算一个团圆了。
0: 对对，就像我们东哥说的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也不是说不想回老家啊，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工作呀、家庭呀各种事情就把你绊到，你没办法的。
1: 对，
0: 然后距离远了之后呢，其实团圆就不是非要坐到一起，对吧？那我们东哥也说了，一通电话听到声音，哎，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1: 确实啊，我们有的老人家他就是不希望你，哎，我跟我要拿好多东西噶，
0: 哎，
1: 然后就想听一下你的声音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哈，平时呢也比较少跟长辈来沟通。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很多老人家的话，可能还是想听一下我们年轻人的声音，对吧？然后呢，话到嘴边，哎，又不想该咋子。
1: 特别是自己的父母亲，真的是哈，你心里其实拥有了很大很大的一种爱，但是呢，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口来说出来。
0: 不好意思。
1: 对，确实一点都不好意思的。
0: 中国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通病，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爱。
1: 对。所以呢，借这个中秋团圆的时刻呢，打个电话给我们最亲的人，或者是你想打电话的人，给他说出你对他的一种牵挂。
0: 是的，是的。好的，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哈，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出你想给谁打电话，想要对他说什么。而且呢，其实刚刚我们东哥也说了哈，我们牵挂的不仅仅是亲人，也有可能是朋友啊，对吧？也有可能是帮助过你的某一位老师呀。你看我们教师节刚刚结束了哈，好，我觉得还有就是比如说分开了很久的朋友，这些我觉得日子久了不联系来哈，不是忘了，只是没得合适的契机。那么中秋月圆啊，中秋月亮圆就是最好的由头。
1: 对，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大家留言哈。所以说中秋，你最想把电话打给哪个？想说一下， 是说想说一句啥子话。
0: 是的，
1: 欢迎大家通过公屏来互动一下哈。
0: 没错，我们看到公屏上面也是有朋友已经发出了自己想说的话了哈。好，看一下拿铁这位朋友说想打给你们，可以不吗？
1: 可以，只要你下的电话号码随便拨
0: 2627575757。
1: 哈
0: 哈哈哈，
1: 乱说的。
0: 喂，你好，你们是北岭和江东不啊？你打错了，那个夸。
1: 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啊，其实想打电话也可以，然后呢，你在公屏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你打的字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好，其实呢，平时不好说的话，正好可以借着节日表达出来。对
1: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0: 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想要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平时呢，我这边啊，平时呢，可能你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口呢，一些话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这样的一个由头，

0: 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好，我们来看到后台有没有朋友发过来信息呢？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后台有一位叫做阿英的朋友说，他说呢，我想打电话的话呢，我想打给我在家的婆婆，因为她年纪呢比较大了，腿脚不方便，中秋打电话给她说，等我放假回来呢就去看她，喊她多吃点月饼，不要舍不得。
0: 婆婆应该就是外婆吧？
1: 哎，资阳那边是喊的外婆，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婆婆就是。
0: 外婆的意思
1: 不是外婆的意思，
0: 就是
1: 奶奶、奶奶的意思。
0: 奶奶，
1: 奶奶的意思。奶
0: 我其实我的外婆，我从小是叫的她婆婆。
1: 哦，我叫歪歪，
0: 我都喊她婆婆婆婆。
1: 啊，资阳那边就是叫的那么叫的。
0: 啊、是吧？好的，那我们的老李说，打在给外省上班的儿子，一年回来不到两回哈，中秋就跟他说，在外头不要太累。
1: 哇哦！
0: 啊，照顾好身体，屋头一切都好，喊他放心。
1: 嗯，这个就是当爸爸的，然后呢，
0: 当父亲的。
1: 当父亲的对儿子的一种牵挂，
0: 是的，
1: 其实最啊，我们最难得去表达的就是我们父辈对孩子的这种爱，真的是点都说不出口啊。他们就会用他们的行动来默默的付出对孩子，
0: 沉默的父爱，
1: 对父对我们娃娃的一种照顾，还有他们的关爱哈。所以呢，借这个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的哈。哎，作为父亲呢，我们同样的可以给我们的儿子打个电话一样的哈，
0: 对对对，一回事。对。好，我们看到小敏说想打给多年没见面的闺蜜哈，以前呢年年一起过中秋，现在隔得远，电话里头来跟她说月亮还是一样圆，我一直记挂到你的。其实我跟我的闺蜜其实也很久没有见面了哈，之前我们是约定每年都要见一面，但是刚开始几年的时候我们
1: 因为那个时候没结婚嘛，
0: 对
1: 不对？然后当结了婚，又特别是有了娃娃之后，可能见面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0: 对，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了之后呢，哎，各种原因的牵绊吧，就做不到每年聚一次了。就有时候可能2年，有可能3年，
1: 有可能更长的时间。
0: 对，有可能更长的时间。哎，反正上一次我们见面是去年哈，当然我们去年见面之前哈，也是隔了可能有2-3年。
1: 哦。
0: 然后上一次2-3年之前的那一年。我们起码隔了4-5年。
1: 哦，那我们就可以推算得出来。
0: 你我看这算数学题了，应该
1: 不算不算不算，一算算出来那个就不好算的，是要杀不了口的了，我不敢说的。
0: 欢迎海洋，海洋你想对谁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1: 拿铁
0: 说想买点月饼寄给好久没见的同学，
1: 邀
0: 请他来资阳过中秋节，然后呢我又可以去他那儿耍。
1: 哎，确实我们资阳的中秋活动是非常的多哈，双节活动哈，很多很多的哈，可以邀请到我们资阳来。
0: 到雁南湖，看早上来去跑个步，
1: 对
0: 吧？吃个健康餐，啥子香炉呀，还有我们的柠檬片啊，各种各样的，还有柑橘啊之类的哈。
1: 还看一下我们资阳的非遗，很多的哈，
0: 是的，
1: 边做。安逸的主编，
0: 是的，是的，
1: 对，还有我们的东风剪纸，安逸的很哦。
0: 是的，然后下午呢，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资阳本土的，比如说，资阳河流派的川剧变脸呐，还有汉服的，
1: 对，还有玩的吃月饼那个，
0: 哎，还有玩
1: 多那么大个月饼，五米的直径，好长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好的，那我们继续聊起来哈，说一说。这个中秋你想对谁说一些什么话啊？你如果说你要打电话的话，你最想给谁打电话？对他说一句什么样牵挂的话呢？
1: 好，看到一位叫做小燕子的朋友说了，我想呢给我的住在学校的女儿打个电话。他说第一次没有在屋头过中秋节，他说虽然呢没有在一起赏月，但是妈妈的牵挂一直都在。
0: 因为这儿刚刚大学开学，或者各种学校哈开学，
1: 他们可能觉得三人家可能在外省啊那种，他就不方便，因为你坐，你比如坐飞机的话，你至少要花过一天的时间嘛。
0: 是的，是的，然后回去又是一天。
1: 对啊，所以呢，在家里待可能一晚上。
0: 对对，所以之前我上了大学之后，其实中秋节也很少会跟父母一起度过，挺遗憾的。
1: 啊，有他有，特别是第一个在外面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也特别想他的女儿。
0: 是的，是的，相信你女儿也很想你。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在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3: 走，滋养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
1: 浪漫咱，
0: 我是白丽，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们，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说大家有啥子牵挂的话，想给哪个打个电话去说一下哈，
1: 对，
0: 都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去走。
1: 而且说一句啥子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的。
0: 是的，那我们
1: 今年子看，我看了很多朋友是发来的小心心，感谢哈。还有呢，有朋友给我们点赞赞，对大家如果现在空的话，然后呢给咱们点一个小小的赞啊。
0: 是的，是这样
1: 就是了哈。
0: 是的，那我们有朋友在问哈，你们有月饼推荐没？有。
1: 哦。
0: 因为我们平时呢给大家送出来的那个茶月饼、啊、
1: 比较独特的哈，
0: 很特别，因为平时我们吃到的都是一些比如说牛肉味呀、啊、就是水果味呀、啊、各种连之类的，但是它那个月饼呢是里面加入了茶原料，
1: 对，有茶香味在当中的哈，
0: 对，
1: 而且是我们爸妈提供的，还是多好的哈。
0: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周五的时候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周五呢还
1: 会
0: 送出一份。是的，
1: 嗯，
0: 好嘞，那接下来来说一下我们今年双节紫阳临潼经济区准备的一大堆特色文旅活动哈。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到是有三大重头戏接连登场，
1: 嗯，它就是中国动画百年级四川数字产业发展大会哈、
0: 哦、
1: 还有呢第二届雁西湖水上运动桨班公开赛、
0: 哦、
1: 还有我们紫阳方特仙剑奇缘节，
0: 哇哦，
1: 所以呢它是产业盛会、休闲耍事、还有国风体验全都给大家安排起了的哈，
0: 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掰一下哈。
1: 哦，要得。
0: 首先呢是这个百年光阴聚凌空中国动画百年祭四川数字产业发展大会，时间呢是在9月29号，地点在凌空锦江宾馆、
1: 对，那么今年呢刚好是中国动画诞生100年噶，所以9月29号呢这场行业盛会呢专门是聊我们百年国漫和数字产业的创新。
0: 是的。
1: 那么由主题盛典回顾中国动画百年走过的路，
0: 展示一下国漫的成果嘛。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行业的高峰论坛，一些动画专家、企业代表，他们就是坐到一堆嘛，然后聊一下数字文创、动漫产业的一种发展，探讨以后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0: 哎，另外呢还有经典的动画作品展，大家呢可以去重温一下我们的老动画，稍微小时候那种啊，看动画片的。
1: 你突然想到那个老动画片，你想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呢？
0: 哪吒。黑猫警长，
1: 嗯，还有唐老鸭，
0: 哎对，
1: 还有米老鼠，
0: 还有葫芦娃和爷爷，七个葫芦娃和爷爷、
1: 啊、嗯对对对，
0: 前段时间不是很火吗、那个绍兴，浙江绍兴的那个七个葫芦，然后正好呢又是一个爷爷种的，就特别特别火、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呢。
1: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是产业招商的一种对接会，借助动画产业这个平台的，那吸引了项目还有资源落地、给我们临潼数字文创产业也是增添一种新的动力。
0: 没错。
1: 那么就是我们结合了经典的动画和旧时光行业大咖呢，他们共话未来的一种发展。
0: 是的。
1: 那么9月29号临潼这场国漫盛会呢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期待和关注。
0: 是的，是的。那看完了国漫盛会，
1: 嗯，
0: 来再聊一下我们的水上运动哈。
1: 哎，要得！
0: 雁江逐浪燃金秋，2026滋阳凌空雁西湖第二届桨板公开赛，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2号，地点就在雁西湖公园川浪水上运动基地。
1: 哦，所以呢，它活动是分成了体验还有竞赛两个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10月1号早上9点到下午5点呢，桨板全民它是免费参与的，所以呢，它是。这个就是体验环节嘛，
0: 就是没有基础可以吗？
1: 对，可以，对啊，当然是啊，它是可以全民免费体验的。
0: 哇哦，
1: 没得基础也是可以下水的哈，感受一下耍水的一种快乐。
0: 那正式的比赛呢，就在10月2号了哈。
1: 嗯。
0: 那第一天呢，就是大家全民去免费体验；第二天呢，就比赛了。
1: 哦。
0: 啊，时间呢是早上8点半开赛，省内外的桨板选手呢在湖面比拼哈。那比赛呢，是由青少年组、成人组、公开组，一共是6个组别，项目有200米短距离竞速。还有长距离绕标赛，比速度也比
1: 操控的这种技巧。也就是说呢，10月1号大家呢可以自己去体验那种桨板，10月2号呢就到湖边，我们去专门去看一下比赛。哎，我们自己昨天耍的，自己耍的是啷个样子？今天看我们专业的人，他们又是啷么来整的哈？
0: 没错。
1: 啊，所以呢，看选手在湖面
0: 提波斩浪，
1: 沿湖大家可以去散下步，然后呢湖畔去观下晒，或者是亲自上场啊。四月一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亲自上去耍水哈，感受一下我们雁西湖秋天的一种活力。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仙侠月夜贺双节哈，资阳方特仙剑奇缘节。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到了仙剑奇侠传，看过没有？
1: 看了噻，肯定那部电视剧好火嘛，好多朋友
0: 绝对是仙侠剧的我们的鼻祖，就是我看的是鼻祖哈。
1: 啊，
0: 我觉得那个是属于我看到的仙侠剧当中我现在都还能够不断的去回味的，它这个名字就让我想到了这个
1: 仙侠奇缘传的。它也是有几部的，几十部。
0: 仙侠，对对对，仙剑奇侠传。那它这个叫仙剑奇缘节。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地点呢就在资阳方特国色春秋。
1: 哎，那个地方有点安逸啊，不光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耍了那些东西，其实我们去打个卡也是非常漂亮的，
0: 对对对，
1: 拍一段美丽的视频，哇塞，简直出圈。
0: 因为它毕竟是那种国风的主题，它建筑也很国风。如果说你进去之后呢，它又是那种仙侠的主题，哇哦，还有很多那种闲暇的打卡点，比如说有 NPC 巡游，对吧？这些 NPC 肯定都是那种闲暇的装扮。
1: 装扮，
0: 哇哦，然后你穿越到
1: 背一把剑，背一把剑，好安逸，
0: 哎，好酷哈、啊！
1: 对，这个白天我们可以去游下园，晚上来去看下夜景，噶。
0: 是的。
1: 所以双节期间，我们方特打造出了国风闲暇那个主题，噶。
0: 是的，是的。那晚上呢？因为他们一旦有活动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灯光演绎。对，比如说我们会有无人机、烟花秀，非常非常的震撼，真的是属于非常让人震撼的这种夜间光影体验了。
1: 对，在园区当中呢，就是王牌游乐项目，也和双节的活动结合了在一起哈，它的耍法呢，它会更加的多一些。那么大家你想一下，换上汉服去打个卡，氛围感直接就是拉满了的。
0: 是的哈，国漫会华章，碧波镜潮头，仙侠贺月圆。那这个金秋呢，凌空的耍事哈还是比较多的啊，可以去感受哈百年国漫的光影啊，到我们雁西湖去体验一下水上运动，也可以到方特去夜游一下，邂逅一下仙侠，过一个热闹丰富的中秋国庆假期。
1: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温馨的提示哈，所有的朋友哈，部分的演绎还有体验项目分时段限量开放，具体的活动的安排还有预约的方式呢，一定要以官方平台发布的信息为准哦。
0: 是的，是的。啊，我们看到公屏上面哈，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都很期待哦，说很多的活动哈。
1: 六二八七说好吃的月饼。
0: 确实，茶香味的月饼。拿铁说那周五继续来看我们，好呀，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抽取幸运礼品。好多活动，当然了哈，大家都很期待哈。百年动画，丁丁猫说的港岛滋养有推荐的特色美食吗？
1: 看你想吃中餐、火锅还是其他。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比较特色的哈，就是我在资阳吃到过，我觉得还是酸酸鸡，是属于资阳比较特色的美食。
1: 就是大盘的凉拌鸡。
0: 哎，对对，然后它是酸酸的，
1: 酸酸味的哈，
0: 因为我
1: 它也有红味的哈，
0: 也有嘛，
1: 你可以选择就是红油味或者是酸酸味，它酸酸味你可以加辣。
0: 但是我推荐的是酸酸鸡，那它肯定是带酸味的嘛。
1: 所以看你自己的口味嘛，
0: 对，
1: 反正他们两种味道都有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老家就只有那种红油的凉拌，所以我到资阳之后吃到那个酸味的时候，我真的是惊为天人。
1: 哇，
0: 居然还有酸味的那酸酸鸡，
1: 里面一定要加点小米辣，它会更入味一些。
0: 没错，没错。好，拿铁说了好久可以看，带娃娃们去。你说的是动画那个吗？动画那个是9月29号哈。好，然后江班嘞？江班是
1: 4月1号到4月2号。四月一号可以自己耍，
0: 是的。
1: 四月二号我们是看人家比赛。
0: 对对对，然后那个。9月25号到10月7号呢是国色春秋的仙侠奇缘节
1: 啊。对，这个时候呢大人小孩都是可以去的哈，然后去打个卡嘛，拍个照嘛，然后也感受到那种仙侠氛围，也是非常棒的哈。
0: 是的，那天说酸酸鸡吃过了，味道非常不错。我也觉得能够让我推荐给大家的，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符合你的口味。哎，如果你找不到地方，可以让白灵带你去，顺便呢我去参观一下，尝那个酸酸鸡也可以。
0: 听者有份
1: 哦，就是
0: 听者有份。
1: 糟了，你看他们冒泡了，不开枪，我们去算了哈。
0: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下哈。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中秋节马上要到了，噶，你最想 打一个电话是打给哪个呢？有些啥子话想对他说，欢迎大家是在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互动摆起来。
0: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后台呢也是有一些朋友发过来了自己的互动哈，因为我们有一个微信平台啊，我们的听众磊磊呢说想打给退休的老师，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很照顾我，好久没联系了，中秋打个电话，送上一句问候，表达一下心里的感受。
1: 好，看到那个说的，公屏上说的，上次去资阳还吃了羊肉汤，也不错。
0: 对，
1: 我们资阳羊肉汤也是非常的出名哈。以前我们说简阳的羊肉汤是全国闻名的嘛哈，我们资阳就以前简阳我们就在资阳的嘛，就我们资阳的羊肉汤也确实很好吃的哈。
0: 我们资阳还有黑山羊。
1: 对，骆子的黑山羊，
0: 那个肉质全国出名的。对，那个是
1: 真的是全国出名
0: 的，而且它的那个肉质哈，跟白的绵羊，
1: 它跟一般的羊它不一样，
0: 真
1: 的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它自己去尝试一下，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很奇特哈，一定要自己尝了之后才能够形容得出来的。
1: 因为加上那个羊肉汤，再和那个鲫鱼一起来熬制，哇，鲜香无比呀，真的是。
0: 所以为什么鲜字？
1: 鱼加羊。
0: 对，因为鱼汤和羊汤，
1: 它就喝起来就更鲜了。
0: 真的，它就鲜上加鲜哈。好，我们的有朋友说小龙虾。燕江小龙虾，燕江的小龙虾也是非常非常出名。我们燕江的藻虾，是每年可以说在全国它都算藻的，就其他地方的虾还没出来呢，我们燕江的藻虾就已经
1: 出来了。其实那个小龙虾的肉质还是多 Q 弹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前一周，我们朋友他就去买了，自己买来炒嘛。那个肉质，我想了这个月份了，可能没得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呢。不一样，真的是
0: 还可以，
1: 真的是都还现在还都是非常的可爱。如果你今天来到资阳的话，刚来的话呢，有空的话晚上就可以去吃哈小龙虾，吃了其他的嘛，小龙虾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宵夜来吃。
0: 是的，是的，好，还凉面，是的，凉面也不错啊。资阳的凉面的话，其实它有一点点秉承内江的凉面的那种口味，所以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再派。
1: 十位龙门阵，前三开饭。
2: 掰啥子哟？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2: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八十的半。
6: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3: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思维浪漫展，
0: 我是白琳，
1: 我是江东。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板块，滋养贝斯彤
1: 啊，我们一直在说嘛，马上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哈，家家户户都要买些节令食品，对不对？
0: 那为了让大家双节期间放心吃，滋养市市场监管部门呢，专门开展了节令食品安全抽检工作，
1: 对，重点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哈，把好我们食品的安全观，守护我们滋养老百姓的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双节吃得安心。
0: 是的，在抽检过程当中呢，执法人员重点的检查了食品进货渠道，还有产品的标签标志哈，以及储存条件及是否存在过度包装等的问题。
1: 对，那么这一次抽检样品呢，将统一送到专业的实验室哈，

0: 针对食品像那种添加剂啊、重金属啊、农药的残留啊、兽药的残留等等一些安全性的指标进行一个检测。
1: 检测的结果将及时的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哈。如果说有不合格的产品的话，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依规立即采取下架、召回或者是溯源、处罚等等措施，并且呢持续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0: 对，所以呢，在这我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朋友们，选择我们那些鉴定食品的时候呢，应该是优先要选择一些正规的厂家生产的，
1: 是的，
0: 还有正规的渠道销售的产品哈。
1: 没错，
0: 注意查看包装是不是完好的，检查一下我们的标签信息是不是齐全，还有它那个特别是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标明白没得哈？
1: 是的，
0: 并且呢，而且要保留我们那个购物品票。
1: 如果说发现了食品质量问题，或者说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的话，可以哈直接投诉哈。那我们这个投诉电话是12315哈，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
0: 对，12315。
1: 是的啊，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依法及时的处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来摆一个好消息哈。好消息就是我们乐智的选手陈思平在吕梁举全国总决赛上拿到了金牌。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全国的、
1: 而且他不仅仅是拿下了全国总决赛的金牌哈，还刷新了全国纪录。
0: 对，而且呢还同时守住了亚洲的记录。你想，不光是我们全国，还是亚洲，全亚洲的一种记录，真的是非常的牛和棒哈。
1: 没错，
0: 那么除了综合三项比拼之外呢，他还参加了一种就是卧推单项以及硬拉力单项赛事哈，同样实现了自我的一种突破。他卧推的单项比赛呢成功举起了110公斤。
1: 哎呀，好厉害，
0: 相当于把我们两个人直接轻而易举的把举起来了。
1: 我们两个人凑起来也不一定有这么重。
0: 脸都不红一下吗？
1: 刷新了此前107.5公斤的个人记录。
0: 对，在赢了单项比赛当中呢，一举完成了200公斤。这个呢，
1: 也肯定没得。
0: 他就是超越了自己比之前嘛，他就是195公斤的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次是200公斤哈。
1: 好的。
0: 你看，比我们两个单重，比我们两个加起来还重。
1: 公斤的嘛，
0: 对啊，确实10倍斤，我们确实没得10倍斤，怎么没得他小头的？我在小刚110公斤那个，
1: 110公斤，你有差不多噻，我才40多公斤。
0: 哦，那确实，我想我看走眼了，我以为你是。好，剩下的话就不说了哈。
1: 哦，原来你不止80公斤。
0: 没有，我以为你不止100公斤。
1: 原来你超过70公斤。
0: 我也希望，我觉得我70公斤的话就正正好，我再往上争取往上涨一点嘛。往上涨不到了，往宽涨可能得行点哈，但是我不想往宽涨。好，回正传，
1: 收回
0: 来哈，回来我们的重量了哈。其实我们重量看起来很协调的。
1: 对，其实力量举这些活动呢，其实就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嘛。陈思平的这一次出征全国总决赛呢，斩获金牌，刷新全国纪录，守住亚洲纪录呢，是他长期刻苦训练换来的成果。
0: 对，我们呢也给他大大的点个赞赞，然后朋友们空的话，同时呢我们扒着赞好吗？让我们两个赞一下哈，让所有的朋友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样哈。
1: 对对对，好嘞啊！刚才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跟他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接下来呢还是跟这个
0: 有关的哈。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就说上班呀，或者是其他事情啊比较忙，懒得去做饭，所以点外卖的人他就越来越多了哈。
1: 没错，
0: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外卖店上的卫生，哎，它到底过不过关呢？
1: 是的，
0: 今天呢给大家摆一条就是监管的消息哈。我们这样再发了外卖的红黑榜。
1: 对哈，这次的红黑榜里头呢有两家品牌连锁快餐，因为后厨卫生比较差，
0: 哦吼，
1: 点名上了黑榜。
0: 哦，所以呢在9月14号的时候，浙江市市场监管局呢发布了第4期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的红黑榜哈。
1: 哎呀，我们快看哈到底有哪些店子嘛。
0: 可能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一下的店子，红榜黑榜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摆一下。来，第一下看一下
1: 红榜。先看红榜哈，一共呢有6家外卖门店，
0: 哦，
1: 卫生食品安全各项都做得不错哈，这些店子呢你们就可以放心来去店了
0: 第一家来
1: 浙江市，
0: 拿本子记到去哈。
1: 浙江市盐江区一个实习应聘店 点哈，然后就是蜜雪冰城二中店，
0: 第二家红榜哈，沿江区开城餐饮店，塔斯汀中国汉堡沿江四季城店。
1: 第三家安岳县佳琪小吃店啊，香多味汉堡炸鸡安岳是精神花园店。
0: 好，接下来看一下红榜第四家罗子县茶饮品店北道茶北茶哦
1: 茶
0: 北道新奥店。
1: 好，那第五家罗子县卢涛快餐店华莱士全鸡汉堡罗子天池店。
0: 好，第六家四川爱达罗正丰食品有限公司爱达罗资阳万达广场店。
1: 哎，以上呢都是
0: 红榜，大家可以
1: 放
0: 心地去吃。
1: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完了红榜，就要看一下黑榜了哈。
0: 因为黑榜呢，它有四家哈，存在不少的食品安全问题哈，主要呢就是卫生方面哈。
1: 来，到底又是哪些呢？第一家，这样是沿江区盛威餐饮店哈，重庆鸡公煲优品上乘店。哎呀，我还去吃过。
0: 第二家，安岳县明东餐馆明东烧烤夜皮。
1: 第三家，罗子县明雄炸鸡店。Big Bear 韩国炸鸡火鸡面罗子店。
0: 第四家资阳市高新区尊宝披萨应该是披萨吧，它是披萨切个披萨餐饮店。
1: 披萨餐饮店。
0: 尊宝披萨意面焗饭饺子大道万达店。
1: 哎呀，反正就这四家啊，大家看一下，当然人家也肯定会整改嘛。
0: 它是通过整改以后呢，就会从黑名单当中消除的哈，因为这一次呢也是消除了一些黑名单的哈。
1: 是的，
0: 这次公告还说了哈，经过反复查像我们刚刚说的消除的有哪些呢？沿江区的小老五餐馆以及
1: 西
0: 上餐
1: 饮
0: 店、
1: 沉香包餐饮店，还有这些餐饮店呢，
0: 整改就是合格了的哈。
1: 对，整改合格了之后呢，就可以从这个黑榜里面
0: 移出来了，
1: 就移出来了。
0: 所以他们所谓达标了，大家呢也是可以放心的一些买了哈。
1: 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四家电子的话，你们赶紧好好的整改，尽早的从这个黑榜当中出来，
0: 对，
1: 是吧？
0: 走到红榜当中去哈。
1: 对对对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
0: 对，
1: 这个，
0: 我们红榜表扬的它就是那些卫生规范管理到位的店，黑榜呢就是曝光存在问题的一些商家哈，让我们老百姓点外卖的时候呢，心里它有个数。
1: 是的，是的。那上黑榜之后呢，商家要按照要求期限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话，监管部门还会继续跟进处理，督促商家把食品安全呢落到实处。
0: 哦。
1: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资阳贝斯通。好，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吗？好好笑，居然认错人。东哥认错人很好笑吗？
0: 那不是，东哥认错人很好笑吗？因为认到那么多人认到东哥，嘎。
1: 那么多人认到你，结果呢，你把人家搞错了。
0: 个别的。个别的，偶尔的。
1: 那这个个别的这个就有点伤心了噻。
0: 对，你看嘛，伤心，
1: 别人都记得到，你就把我搞忘了。
0: 伤心到都不出来冒泡儿了，哎呀，糟了，啷办？
1: 哎，不是让你在那个啥子啥子信上面给我们东哥发一个信息吗？
0: 对，某信上发一个某条信息。
1: 是的，是的，守护舌尖安全。你两个没得好中的，那肯定是。
0: 那确实一看嘛，意思嘛，你嘛那个整个屏幕我们都没装嘛。如果喊某些人的话，两个屏幕都装不下的。
1: 你说某些人硬是，说的是哪个嘛硬是？
0: 某些人就是某些人噻。
1: 某些人，你硬是。
0: 对对对。
1: 哎，好嘞哈，100公斤，101公斤正合适。101公斤的话有220斤
0: 。
1: 哎呀，那确实大力士。
0: 还要看你高好高嘛，对吧？那个还要看你的身高噻。
1: 好，那我们的朋友说点个赞，好的，
0: 感谢大家给我们点的小赞赞哈。现在的赞赞还在往上蹭，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借你们发财的小手指，然后让我们的赞赞继续往上蹭啊。
1: 是的。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

0: 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2: 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赛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赛。
2: 掰啥子哟？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2: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8: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1: 思维弄闷阵，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的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公屏上面哈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中秋节，你如果说可以给一个人打电话的话，你想对谁打电话，想要对他说什么样的话呢，
1: 都欢迎大家
0: 继续来互动，
1: 给大家聊起来哈。
0: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大事小事和您说，说到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9月14号成渝中线高铁传来了重大施工进展，全线无闸轨道正式完工。
1: 对，那么成渝中线高铁呢，它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哈。
0: 是的，
1: 线路呢它是从重庆北站出发，那么途经了重庆多个城区，一路经过我们四川资阳，最终抵达成都站。那么正向全长是292公里哈，设计的时速高达350公里，那么是妥妥的高标准的高铁。
0: 是的，目前呢这条高铁的路基、桥梁、隧道这些基础的工程都基本是完工了哈，站房、电力、通信、铺轨这些后续工程呢也都在按计划稳步推进，马上来就要进入到验收连条连丝的阶段了。
1: 对，那么这条高铁呢它通车以后哈，会给多条的省内外的高铁线路互相的一个交通
0: 啊，
1: 互联互通，彻底完善我们成渝两地的高铁路网。
0: 是的，
1: 那么不仅会缩短成都重庆的通行时间，极大的方便我们资阳沿线老百姓的出行哈。
0: 是的，
1: 对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还有助力西部发展

0: 无锡以及燕科复活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子辅助神子等13个类别哈。那么在那个目录落地以后呢，将率先应用跨省异地就医的结算，在逐步合格省那个支付范围衔接。
1: 是的，方案呢划定了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哈，像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等非疾病的治疗项目呢，以及效果不确定、风险较高的项目呢，是不予纳入的。
0: 对，那么这项举动呢，将推动我们医保支付更加规范和高效，更好地守护群众看病就医的一种权益哈。
1: 是的，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事小事和您说。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有遇到一些我们这样的当地的哈比较新鲜的大事小事啊、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给我们，对吧？然后我们呢也会进行一些
0: 及时的向相关部门进行了解，然后给你在后台进行回复。
1: 好，是的是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中秋节就要到了哈，那如果说是中秋的一句牵挂，你最想打电话送给谁呢？
0: 对啊，想送给哪个哈，大家都是可以在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是的啊，我们有个强哥啊发过来，他说嘞，想要打给乡下的老爸。
0: 哎呦，
1: 他平时呢爱干农活，舍不得休息。中秋呢打电话叮嘱他，天气变凉了，干活不要硬扛，注意保暖。
0: 好，看来一位叫做波波的朋友说，打给远在外地打工的堂哥。他是一家人呢分散各地，中秋一通电话呢互相报个平安嘛，然后呢就是团圆了。
1: 对，就电话里面报平安就是一种团圆。
0: 好，
1: 我们的桂芳啊这位朋友，打给我的老母亲。妈的耳朵来有点背了，电话里头慢慢跟他摆下龙门阵，告诉他我一切平安，喊他不要担心我。有时间还是可以回去看看老母亲。
0: 对，因为虽然中秋啊，因为中秋不是要连到国庆嘛，也很近了哈。如果中秋回去不到的话呢，国庆呢还是可以的，噶。
1: 是的，是的。好，我们看到张娘娘啊，她说打给在外地带孙儿的老板。确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哈，为了带孙儿，然后就两地
0: 分
1: 居。分
0: 隔两地了。
1: 对对对，还是挺无奈的哈。那分开2个多月了，中秋跟他说照顾好自己，盼着早点回来一起看月夜亮。
0: 还是很浪漫嘛，噶。然后虽然出去带孙孙了，噶带孙孙，
1: 但是嘞，
0: 两个分开了外地，但是呢，中秋节也到了，我们老两口呢还是要团圆一下，一起看哈月亮嘛。
1: 就是你知道吗，老两口吧，可能生活了一辈子了，平时呢待在一起大眼瞪小眼，
0: 哎呦，那
1: 看谁都不顺眼。
0: 但是分开一段时间之后，哎呦，就哪里都看到人家哪里都不觉得还没得不成那个老伴儿安逸啊。
1: 对，就是不习惯，因为你平时已经习惯了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如果突然间这个人没有在你的身边了，你真的会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好嘞啊，那大家
0: 这就是老本老来本，
1: 是
0: 这个意思，
1: 是的，是的。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公屏上面嘛，六二八七说来给亲朋好友都打电话。
0: 对，该能给他打。
1: 你追到你电话费够不够？该能给他打中秋快乐，祝大家对，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
0: 对，马上要到了，
1: 还有下个星期就到了。那因为我们呢要提前的跟大家预热，所以说这段时间都基本上跟这个话题是相关的。
0: 对，因为我们这样中秋和国庆有很多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样中秋有哪些活动哈。
1: 是的，好的，那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
0: 我们
1: 最后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哈，东哥来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这个龙门阵。我的手机好像已经黑屏了。
0: 要得吧，黑屏嘎嘎。
1: 东哥交给你了哈。
0: 要得哈，首先我们说的是中秋一句话的牵挂哈，你最想打电话送给哪个？双节同行2026滋养凌空邀你共赴国漫逐浪仙侠金秋之约。双节放心吃，滋养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吉林食品安全抽查，骡子选手陈思平斩获力量举全国总决赛的一种金牌，刷新了全国纪录，守住了亚洲纪录。滋养在发和外卖红黑榜单两家品牌连锁快餐因卫生差点被点名。参与中线高铁离通车又近了一步，我国首次制定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13个类别。
1: 好嘞，好，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就摆到这儿，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3: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

0: 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1: 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4: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气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估值我们渔翁所有币额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4: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5: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6: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7: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7: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9: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5: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4: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5: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

0: 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 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 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
2: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 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8月 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 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疆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

0: 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 134.2 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

0: 燕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1: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岳红燕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1: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燕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1: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0: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2: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0: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0: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6: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7: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8: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9: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0: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

0: 我就去哪儿呗。
1: 山上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2: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4: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5: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6: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 那花满林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6: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7: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8: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2: 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4: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9: 这就是平路运河，
1: 它连着江，
0: 它连着海，
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

0: 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锡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啊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0: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 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

0: 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字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2: 物资我们以为水平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2: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片，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 9月15号至17号， 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 联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自瓦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喝茶、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不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 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0: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 不过船舶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经常开车的人呢， 对于交管12123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 都能打开APP当中的电子驾驶证， 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 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 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 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6: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
3: 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5: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6: 买的人多吗？这个？
5: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6: 可以用来干啥？
5: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6: 交警可以吗？
5: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6: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5: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5: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6: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5: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7: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8: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3: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9: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 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

0: 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呢，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1: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 13% 降至 6.4%， 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3: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4: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3: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兵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4: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3: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

0: 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1: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2: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3: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那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5: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 事实上在

0: 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1: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0: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的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

0: 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他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1: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0: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1: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 使得平

0: 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6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强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开发区提质增效，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开发区安岳经开区、乐至经开区、高新区以及雁江区、临空经济区园区提质增效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开发区是区域转型发展的主阵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明确主导方向，围绕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深化细分领域研究分析，科学优化开发区功能布局，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阵地主引擎作用。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做好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大胆探索运营模式创新，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完善园区招商服务体系，强化数质赋能精准招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强研练、补练、强练，提升园区产业集中度，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健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定期统筹调度，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

0: 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2026年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动员部署会，传达全市八月经济运行分析暨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项目投资建筑业百日攻坚重点任务，全力推动经济向好发展。
2: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精准攻坚，抓项目促投资方面用好两张清单、六个一批机制，推动项目应开尽开、应入尽入，紧盯储备项目，积极争取国债、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抓建筑业方面，深挖存量，做强主体，推动产值颗粒归仓。抓招商落地方面，提升项目入库转化率，实现签约即落地、落地即开工、开工即纳统，要压紧压实责任，班子成员分线包抓，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要实行挂图作战、对账交账，落实分级调度机制，强化督查督办，以实实在在的投资增量和实务工作量，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
3: 9月16号，我市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进企业专题培训，首场培训在资阳发展集团举行，围绕政策法规解读、日常办公风险防范等板块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培训现场专家讲师围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大国家核心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深入解读国资系统网络安全管理要求，讲解集团内部网络使用管理、数据保密管理等制度体系，明确各岗位员工网络安全职责。在案例警示教育环节，专家讲师结合真实案例讲述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并围绕电脑中毒、账号异常登录等常见突发问题给出正确处置流程，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4: 通过这场培训，我也加深了对日常办公安全规范的一些使用以及数据和隐私保护的一些意识，也提升了对威胁识别和应对的一些方法，受益匪浅。
3: 据了解，此次专题培训将持续至18号，专家讲师还将走进资阳港投集团、资阳高投集团、资阳文旅集团等国有平台公司，为国有企业员工宣讲网络安全知识，推动国有企业知密知牢网络安全防护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双节将至，在安岳丰富多彩的活动即将陆续开启，其中既有体育竞技、民俗展演的文化雅韵，也有热闹新潮的烟火气。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星火杯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将于9月23日至29日在安岳火热开赛，全省3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安岳。与此同时，安岳同步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普州中秋共鸣月系列群众性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体旅融合的双节盛会。本次系列活动从9月24日延续至10月7日，涵盖徒步健身、文艺展演、科技光影、惠民消费、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步履览秋色，漫步月浦洲。9月25日上午8点半，全民徒步活动将在圣安未来城鸣枪出发，全程约5公里，沿途设置柠檬、时刻、天然气等安岳特色为主题的5个补给站，走完全程即可领取电子纪念徽章和消费券大礼包，还可参与现场抽奖，领取丰厚奖品，轻松参与，满载而归。月圆中秋夜，光影润浦洲。9月26日晚，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将在浦州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晚会从传统民乐到流行旋律，从川剧到杂技，风格多元。届时还有光影秀震撼上演，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织，带您感受千年安岳的独特风情。全程迎双节，烟火满浦州。安岳县公园1号入口，规划展示馆小广场、中央时代广场、协福、文创。

0: 柠檬特产、非遗产品、小吃游乐一应俱全。与此同时，摄影展、非遗入街巷、乡村文艺汇演、田园迷宫、嘉年华等数十场配套活动在全县各乡镇同步展开，城乡联动，多点开花。这个中秋国庆，欢迎来安岳，精彩活动等你参与。
1: 城市节庆活动为群众增添生活亮色，而扎根社区的基层调解阵地则用心接住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
2: 近日，在我市临空经济区白山社区人民调解室，人民调解员正和当事人围坐在一起，就一起邻里矛盾进行协商调解。近年来，临空经济区将人民调解力量下沉基层，在社区设立人民调解室，为群众提供矛盾调解、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等服务，让群众遇到问题有地方找、有组织管。
3: 调解室成立过后哈，我们的居民现在有事都能够找到地方、找得到组织，我们社区呢也做到公平公正的来跟双方进行协调，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一切矛盾纠纷都处理到我们的最基层。
2: 从蓄水池选址、下水道改造引发的邻里纠纷，到工程施工赔偿、土地边界、公共设施损坏、养蜂扰民等问题，调解室面对的都是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诉求，通过及时介入、沟通协调，一件件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回应和化解。针对不同纠纷，社区通过实地查看、入户走访、沟通协商等方式了解情况，必要时联动物业、业委会、城管、派出所等力量共同参与。据统计，人民调解室年均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0起以上。如今，人民调解室已成为临空经济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除白山社区外，石梯社区、大雁社区、宝珠社区、临江寺社区等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室，结合实际开展矛盾调处、法治宣传等工作。目前，临空经济区已建成27个人民调解室，累计帮助群众解决各类问题1900余件，推动更多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一线。
4: 日前，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一处农家小院暖意融融，一场专为村里中老年村民举办的集体生日会温情开演。活动当天一早，志愿者们便忙碌起来，洗菜、切菜、备菜有条不紊，灶台上火苗升腾，锅铲翻飞，一道道荤素搭配的乡土菜肴陆续出锅上桌，浓浓的香艳气息扑面而来。小院中央烛光点点，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伴随着悠扬的生日歌，大家拍手齐唱，欢声笑语回荡在院落之中。
5: 第一次我们和村上大家过生日，吃得很好，又买起蛋糕，买起热样水那些都吃得很好，谢谢大家。
4: 庙山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不少老人留守在家，这场集体生日会正是为留守老人们送上情感慰藉，弥补陪伴缺失。许愿、吹蜡烛、分享蛋糕、共进暖心午餐，简单质朴的仪式把尊老敬老的心意落到实处，在一餐一饭之间潜移默化涵养文明乡风。
6: 此次集体庆生活动是把尊老敬老落到实处，下一步苗人生将继续丰富活动形式，融入政策宣讲、健康服务等，常态化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同时发动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让文明乡风融入日常。
4: 一块蛋糕、数桌家常饭菜，凝聚起邻里温情，滋养淳朴乡风。庙山村集体生日会也是乐至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生动实践。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5: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4: 六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哈，厨房里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比如说不开或者说早关油烟机。油烟机呢是厨房当中的必备，但是很多人呢却把它当成了 basic， 就是做饭的时候很少会开，几乎快成了闲置品。厨房的油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尤其呢是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是封闭式的厨房，然后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呢也是比较严重的。那长期处于油烟环境当中呢，可能会导致哈，比如说咽喉炎呐、鼻炎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开油烟机，同时也要注意开这个油烟机的时间。那烹调之前20秒就打开抽油烟机啊，可以更好的控制好油烟的一个分布，防止油烟的扩散。在烹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开启的状态，在烹调结束以后也要让这个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啊，不要刚刚煮完饭你就直接把它关了。另外呢，建议多采用低温的烹调，然后油烟的产生呢会更少一些。那很多家庭呢都是以炒菜为主，像蒸啊、炒啊、煎三种烹饪方式相比，蒸的 PM2.5 排放比较的小，炒和煎的 PM2.5 呢排放峰值呢是蒸的60到70倍。

第二个不太好的习惯呢，就比如说使用土榨油做菜。有很多朋友觉得土榨油呢是比较好的啊，是健康用油的首选，但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哈，像土榨油存在比较大的一些安全隐患。说的这个土榨油呢，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杂质比较多，烟点比较的低，炒菜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油烟。好，其次呢，像这个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可能会混有因为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那如果说是被黄曲霉毒素污染了，常吃呢就可能会增加患病的一些好风险。建议大家呢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验流程，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加的安全一些。那还有呢，就是烹调油反复的使用，比如说家里面啊炸鱼呀、炸丸子剩下的这个油哈、舍不得扔，经常呢会被用来继续炒菜或者反复的油炸。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实在舍不得扔啊，建议呢我们把这个炸过食物的油哈、过滤之后用来凉拌菜。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刷锅就连续炒菜，就比如说我们炒完第一道菜之后，锅的表面它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说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的话，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焦糊，那么进而呢会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呢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的成分。那如果说需要炒多道菜肴，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及时的去刷锅，再去做第二道菜。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做菜放盐比较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一个摄入量啊，不要超过5克，但是很多朋友呢就可能会超过这个标准哈，有的呢甚至是超过了2倍以上。然后吃盐太多的话，不仅会诱发高血压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炎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风险。因此呢，盐摄入过高的话会刺激胃黏膜，可能会导致胃壁细胞的脱落，而胃壁细胞是保护胃部健康的屏障，一旦破坏的话更会增加啊胃炎的一个风险。啊，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哈这个盐的使用量，哎，别手一抖就放多了。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一瓶啤酒盖哈，带这个胶垫的，就是不要超过一啤酒瓶盖。那还要做到少吃腌制品以及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啊咸菜、榨菜、火腿、腊肉、培根等等啊，尽量少吃。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菜的滋味少了，我们可以尝试用香辛料来进行一个调味，多放葱姜蒜13香，也可以放点醋来增加咸味。

0: 品名
1: 嘟嘟
2: 爱来。
3: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4: 听风吹过树梢，
5: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4: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3: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6: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3: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7: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3: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9: 60岁、60岁、80岁，
10: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2: 总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1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3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如果说你有减重或者说健身的经历，那么有一种食物你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那就是藜麦。在轻食或者说沙拉里面，藜麦呢一般以主食的角色出现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和营养的优势？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藜麦呢，从植物分类上讲，藜麦呢属于苋科哈，与我们常见的菠菜啊、甜菜，哎，都是属于同一科的。而我们日常的主要谷类，比如说小麦啊、大米等等，都是属于禾本科哈。所以呢，藜麦呢并不属于谷类啊，但是呢却经常作为主食来使用。更便于推广啊，人们呢经常会把藜麦呢划分到谷物的行列当中。

个藜麦之所以很受喜欢，除了它的营养非常出色以外，藜麦的遗传多样性特别丰富，不管什么样的农业环境它都能适应的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藜麦的一些营养哈。首先来说到它的质和量双高的蛋白质哈，非常的优秀。大多数谷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呢在7克到12克之间，藜麦的蛋白质哈可高达每百克呢有14.1克，比鸡蛋呢还要高。除了含量高，藜麦蛋白质的质量呢也是比较优秀的，比大部分的谷物更利于消化和吸收。那这是因为啊，这个谷物的赖氨酸普遍是偏低了，成为了限制蛋白质消化吸收的短板，那所以呢并不是优质蛋白质。而藜麦当中的赖氨酸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就是膳食纤维哈，藜麦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比燕麦甚至还要高一些，每百克呢含有12克到14.4克的不溶性纤维和1.4到1.6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利于促进消化还有预防便秘呀。所以虽然说藜麦的热量不低，但是因为它的高蛋白高纤维的特点，所以饱腹感是很强的，利于控制体重。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膳食纤维含量比较的高，吃多的就容易出现啊腹胀啊排气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藜麦虽好，建议只代替一部分的谷物，主食呢不能只吃藜麦了。说到这个藜麦哈，它的这个低 GL 血糖友好啊，比如说减肥或者说是糖友们哈，吃主食最怕的就是血糖的问题。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吃了之后，血糖就像是过山车，大部分的主食呢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藜麦的GL 呢是很低的只有53，属于低 GL 食物这在主食当中呢属于比较理想的食材了。除此之外哈，它是超高的一个矿物质，就比起其他的一些谷物，藜麦在矿物质这一块呢也是比较优秀的，特别是它的钙呀铁呀还有钾镁锌

因这些比我们平常自认为丰富的那些食材还要高。不同的颜色的藜麦有哪些区别？其实说到这个藜麦呢，根据颜色主要分为白的、红的、黑的三大种类，它们在外观、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呢也是各有特色的。白藜麦呢颜色比较浅，口感相对来说软糯，味道清淡，水煮以后比其他的颜色的藜麦更蓬松一些啊，然后更好消化，适合大多数人食用啊，特别是胃肠敏感的朋友。而红藜麦当中的脂肪和大多数生物碱的含量分别高于黑色和白色藜麦，煮熟以后呢呈褐色，口感更加的丰富，略带嚼劲，口感呢也是比较的丰富的，然后坚果味会更浓一些，因此呢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更好的保持一些形状，所以经常被用在轻食或者说沙拉里面。而黑藜麦呢颜色深，口感脆爽，甜度更高，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一些比如说多酚，那这些成分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抗氧化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效果。然而呢由于它比较的粗糙哈，就有点拉嗓子，然后胃肠不适的朋友哈吃了可能会出现胀气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同颜色的藜麦在口感和营养价值上呢也是各有千秋，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偏好然后和营养需求来决定选择哪种颜色的藜麦。那无论选择哪种藜麦，那藜麦呢都是一种营养丰富值得推荐的谷物。我说我懂了，说到这个藜麦到底怎么吃，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嘟嘟、
1: 阿拉里猫、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4: 40岁、
0: 60岁、
5: 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让人长胖的食物，很多人呢首先想到的就是肥肉。确实啊，肥肉的脂肪含量呢接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吃太多呢就容易增加肥胖的风险。但是有一类食物虽然说油脂含量没有肥肉高啊，但是呢它可以致胖力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那哪些是糖油混合物？脂肪含量又如何呢？糖油混合物呢是高糖又高脂哈，本质呢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哎，加油脂经过高温或者说深度加工的食物，它们在饮食当中呢。

0: 很常见哈，主要就是有以下几类。第一个的话，含油主食，包括油条、油饼，还有炸面包啊、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等。其中米饭、米粉还有面条等这些主食本身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一旦被加工成炒饭还有炒粉、炒面等等，油脂含量呢可能会增加至原来的十倍以上。还有呢，就是加了大量的糖或油的菜肴，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还有炸鸡呀、拔丝薯、红薯呀等等。那么其中好像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呢高达50到75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哈，成年人每天的糖的摄入量要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呢不要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是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然后故伴随高油。以及呢糕点零食类哈、包括蛋糕啊、曲奇饼干啊、肉松面包啊、甜甜圈啊，还有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等啊。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时加入油和糖，成型的时候呢还要哈、就是铺上这个油感薄，再一次次的去折叠，烤出来呢才能呈现一层一层的起酥的构造。牛角包的这个黄油用量哈，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菠萝包哈，那层酥皮也是黄油或者说是植物油的一个功劳。那还有一些饮品，比如说大家喜欢喝的含奶盖的奶茶，那有的奶盖呢是由奶盖粉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奶精啊、白砂糖等等哈。那有的呢是由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4: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 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糖和脂肪结合，它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额外增加了食量。那么其中呢，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以后呢，它会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会很快，它能够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渐渐呢就对它产生了依赖。然后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是肥肉那么油腻哈，非常容易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即便明知不健康，然后大脑呢还会发出要不再来一口的信号。那除了可能会增加体重的一个情况的话，糖油混合物还可能会加重哈，像体内的炎症的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选购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去看一看食品的标签，避开高糖高脂肪啊高热量的一些产品哈，就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如果说你特别想吃啊，建议控制频次，少量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中，然后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比如说肉啊、蛋啊、奶制品，那有助于哈、啊、延缓血糖的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6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强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开发区提质增效，为滋养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开发区安岳经开区、乐至经开区、高新区以及雁江区、临空经济区园区提质增效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开发区是区域转型发展的主阵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明确主导方向，围绕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深化细分领域研究分析，科学优化开发区功能布局，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阵地主引擎作用。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做好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大胆探索运营模式创新，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完善园区招商服务体系，强化数质赋能精准招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强研练、补练、强练，提升园区产业集中度，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健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定期统筹调度，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2026年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动员部署会，传达全市八月经济运行分析暨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项目投资建筑业百日攻坚重点任务，全力推动经济向好发展。
2: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精准攻坚，抓项目促投资方面，用好两张清单、6个 EP 机制，推动项目应开尽开、应入尽入，紧盯储备项目，积极争取国债、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抓建筑业方面，深挖存量，做强主体，推动产值颗粒归仓。抓招商落地方面，提升项目入库转化率，实现签约即落地、落地即开工、开工即纳统。要压紧压实责任，班子成员分线包抓，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要实行挂图作战、对账交账，落实分级调度机制，强化督查督办，以实实在在的投资增量和实务工作量，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
3: 9月16号，我市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进企业专题培训，首场培训在资阳发展集团举行，围绕政策法规解读、日常办公风险防范等板块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培训现场，专家讲师围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大国家核心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深入解读国资系统网络安全管理要求，讲解集团内部网络使用管理、数据保密管理等制度体系，明确各岗位员工网络安全职责。在案例警示教育环节，专家讲师结合真实案例讲述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并围绕电脑中毒、账号异常登录等常见突发问题给出正确处置流程。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4: 通过这场培训，我也加深了对日常办公安全规范的一些使用以及数据和隐私保护的一些意识，也提升了对威胁识别和应对的一些方法，受益匪浅。
3: 据了解， 此次专题培训将持续至18号，专家讲师还将走进资阳港投集团、资阳高投集团、资阳文旅集团等国有平台公司，为国有企业员工宣讲网络安全知识，推动国有企业织密织牢网络安全防护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双节将至，在安岳丰富多彩的活动即将陆续开启，其中既有体育竞技、民俗展演的文化雅韵，也有热闹新潮的烟火气。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金火杯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将于9月23日至29日在安岳火热开赛，全省3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安岳。与此同时，安岳同步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普州中秋共鸣月系列群众性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体旅融合的双节盛会。本次系列活动从9月24日延续至10月7日，涵盖徒步健身、文艺展演、科技光影、惠民消费、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步履览秋色，漫步岳普州，9月25日上午8:30，全民徒步活动将在圣安未来城鸣枪出发，全程约5公里，沿途设置柠檬、时刻、天然气等安岳特色为主题的5个补给站，走完全程即可领取电子纪念徽章和消费券大礼包，还可参与现场抽奖，赢取丰厚奖品，轻松参与，满载而归。月圆中秋夜，光影润普州。9月26日晚，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将在普州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晚会从传统民乐到流行旋律，从川剧到杂技，风格多元，届时还有光影秀震撼上演，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织，带您感受千年安岳的独特风情，全程迎双节，烟火满普州。安岳县公园一号入口规划展示馆小广场、中央时代广场、鞋服、文创、柠檬特产、非遗产品、小吃游乐一应俱全。与此同时，摄影展、非遗入街巷、乡村文艺汇演、田园迷宫、嘉年华等数十场配套活动在全县各乡镇同步展开，城乡联动，多点开花。这个中秋国庆，欢迎来安岳，精彩活动等你参与。
1: 城市节庆活动为群众增添生活亮色，而扎根社区的基层调解阵地则用心接住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
9: 近日，在我市临空经济区白山社区人民调解室，人民调解员正和当事人围坐在一起，就一起邻里矛盾进行协商调解。近年来，临空经济区将人民调解力量下沉基层，在社区设立人民调解室，为群众提供矛盾调解、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等服务，让群众遇到问题有地方找、有组织管。
10: 调解室成立过后，我们的居民现在有事都能够找到地方、找得到组织，我们社区呢也做到公平公正的来跟双方进行协调，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一切矛盾纠纷都处理到我们的最基层。
9: 从蓄水池选址、下水道改造引发的邻里纠纷，到工程施工赔偿、土地边界、公共设施损坏、养蜂扰民等问题，调解室面对的都是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诉求，通过及时介入、沟通协调，一件件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回应和化解。针对不同纠纷，社区通过实地查看、入户走访、沟通协商等方式了解情况，必要时联动物业、业委会、城管、派出所等力量共同参与。据统计，人民调解室年均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0起以上。如今，人民调

0: 解释已成为临空经济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除白山社区外，石梯社区、大雁社区、宝珠社区、临江寺社区等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室，结合实际开展矛盾调处、法治宣传等工作。目前临空经济区已建成27个人民调解室，累计帮助群众解决各类问题1900余件，推动更多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一线。
1: 日前，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一处农家小院暖意融融，一场专为村里中老年村民举办的集体生日会温情开演。活动当天一早，志愿者们便忙碌起来，洗菜、切菜、备菜有条不紊，灶台上火苗升腾，锅铲翻飞，一道道荤素搭配的乡土菜肴陆续出锅上桌，浓浓的香艳气息扑面而来。小院中央烛光点点，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伴随着悠扬的生日歌，大家拍手齐唱，欢声笑语回荡在院落之中。
2: 第一次我们和村上大家过生日吃得很好，又买起蛋糕，买起这样水那些都吃得很好啊！谢谢大家。
1: 庙山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不少老人留守在家。这场集体生日会正是为留守老人们送上情感慰藉，弥补陪伴缺失。许愿、吹蜡烛、分享蛋糕、共进暖心午餐，简单质朴的仪式把尊老敬老的心意落到实处，在一餐一饭之间潜移默化，涵养文明相风。
3: 此次集体庆生活动是把尊老敬老落到实处，下一步庙人生将继续丰富活动形式，融入政策宣讲、健康服务等，常态化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同时发动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让文明相风融入日常。
1: 一块蛋糕、数桌家常饭菜，凝聚起邻里温情，滋养淳朴乡风。庙山村集体生日会也是乐至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生动实践。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坠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袭击造成也门塔伊兹省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涉及17,461户家庭。也门西海岸的战火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达2,776人。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以435票赞成、209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此刻提示。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今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选手王新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已报名本届武网。本届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0: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

0: 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2: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属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是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于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

0: 山晴朗为莽，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好，
1: 一笔竹棍凌绝撇一一毫，两笔解决面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我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0: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脑不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之毛。互念第四声，花骨朵，朵字要清爽。蛋挞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2: 红鲤鱼，你这谁是我那个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5: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7: 是小猫吗？还有它的妈妈。
8: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9: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9: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1: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0: 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2: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3: 水上有洞庭桥，水下有鱼道，
4: 河环万里，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3: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5: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6: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7: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1: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2: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就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1: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它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3: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光芒四射，真的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1: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4: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山丘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本，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举诵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举诵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古书中注释，举诵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3: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的汉字统一了。
2: 然后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化，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1: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5: 岁月急，那个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

0: 有捡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300米的山石上都落列着各种各样的生命星。
1: 李祥石被这些石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2: 哎，开过来！
0: 他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个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人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儿就拍起照来了嘛。
1: 大麦地烟花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0: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1: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他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3: 这个日子，这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1: 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4: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伯口崖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5: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的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
1: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6: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在陶器上，就是符号的还是照样的。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

0: 长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1: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阴阳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立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竹船，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

0: 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一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1: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2: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上书多是记载，惟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因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2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2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已经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6: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

0: 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未律，学童17以上，始仕。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语学习与入仕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1: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 在大篆的基础上

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行。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和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获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0: 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流，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0年年底，江西龙岗，红军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场大胜仗，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缴获了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洋玩意儿，一部无线电台，铁壳子、玻璃管、线圈、旋钮，一堆新鲜物件摆在那儿，没有人认识。有战士嫌发报机那半边又笨又重，抡起来就砸了，只剩下一台收报机。就这样，人民军队的第一部电台落了个半部电台的名声。谁能想到，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就是从半部砸剩的电台起家的。更没有人能想到，将近20年之后，正是靠着这条空中电波架起的桥，上海和延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直通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半部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是怎么变成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的？一个只读过9年书的木匠怎么造出了连敌人的测向仪都抓不到的电台？红军没有军校，没有教材，第一批报务员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上，红色电台的诞生。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这半部电台的故事。在龙岗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当中，有一个21岁的中尉报务员，名叫吴仁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里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他和另外9名电台人员一起主动要求参加红军。4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部的一座祠堂里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希望你们好好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说得更有意思，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白军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也会陆续送来。这位吴仁健从此改名为王正，正是正言的正，他要用这个字自勉，刚直不阿。电台只剩下一半发不了报，还能干什么呢？有人问王正，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正说，有用，可以收听国内外的新闻电讯，还能侦听敌人的情报。果不其然，王正正是用这半部电台设立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天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择要，抄送给毛泽东、朱德参阅。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从此，抄收中央社电讯成了电台的一项常规工作。后来，这种电讯资料有了一个规范的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1931年1月，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由王正当队长，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下令每月给王正发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要知道，毛泽东自己每个月的津贴只有5块银元。王正深受感动， 他后来随着觉悟的提高，主动请求免发了这笔津贴。还有一件事，红军给电台队配了一匹马，王正从来不骑，那匹马专门用来驮机器或者给病号骑，他自己跟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半步电台真正的扬名是在1931年的五月，那一天王正正在侦听，耳机里突然传出一段明码对话：我们现住富田，明晨出发。到哪里去？东固。这是国民党第28师在跟吉安留守处联络，而东固正是红军的驻地。王正立刻向总部报告，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红军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第二天清晨6点，敌军果然一头扎进伏击圈，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接着一鼓作气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半部不能发报的电台立了头功。后来毛泽东谈起无线电，称它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今天这半部电台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每天都有观众在它面前驻足。而在当年，它只是一个开始，半部电台终究只能听不能喊，红军急需自己的发报机，更需要大批会用电台的人。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已经有人在秘密地为党造电台了。1929年，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诞生，而这部电台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屠作潮。屠作潮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农家，13岁就辍学当了木匠。木匠这个行当讲究的是手上的准头，凿子下去深一分浅一分，木头就废了。正是这门手艺后来成了他干无线电机务的童子功。1924年，屠作潮来到上海进恒丰纱厂当工人，也就是这一年，经蔡和森之兄蔡麟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路边向下班的工人讲演，被巡捕抓进监狱，受尽了酷刑。出狱之后，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屠作潮列席会议。周恩来听他介绍完自己的身世，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往后20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道屠作潮的真名，木匠这个绰号却成了他在党内秘密工作的代号。1929年一月，组织选派6名学员去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屠作潮是其中之一。刚入学的时候，他学的是报务，可他自感记电码收报的速度不如别人，就主动改学了机务，也就是组装维修电台的手艺。木匠出身的人手上功夫好，触类旁通，学机务如鱼得水。1930年，屠作潮学成回国，进了中央特科，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就是这么来的。屠作潮的手艺不光在上海的地下工厂派上了用场，在中央苏区也发挥了光和热。1931年初，屠作潮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行程，到达江西宁都清塘，随后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担任机务员，并参与无线电培训及器材维修工作。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当时的瑞金没有发电厂，会场上要点电灯怎么办呢？屠作潮想了个办法，用电台的马达发电，点燃了会场上的电灯，为共产党人最早的这场开国大典提供了照明。1934年红军长征，屠作潮患了恶性疟疾，走不了，只能留下。苏区沦陷的时候，他下令毁掉全部器材，不让一件落到敌人手里， 然后强撑着病体，孤身一人辗转脱险。1936年，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迫切需要一部电台跟陕北沟通，涂作潮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就把它改装成了一部5瓦电台，就此沟通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电讯联络。一部民用收音机在木匠手里转眼成了军用电台，这手艺已经炉火纯青。这一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就是通过他做的电台经洛川发往延安的。1939年，涂作潮奉命回到上海，在威海卫路338号开了一家福生无线电公司做掩护。公司里涂作潮当老板，还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个人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李白。福生无线电公司对外是个正经铺面，白天开门修收音机，涂作潮穿着工装坐在柜台后面，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附近的邻居只知道这是个手艺不错的无线电师傅，谁也想不到这个老板每天晚上都在阁楼上干些什么。只有到了深夜，铺面一关，阁楼的门一锁，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的后方车间。涂作潮在这里修理组装电台，制作维护着上海多处的秘密电台，手把手地教李白手艺。师傅教徒弟的不光是手艺，还有规矩，电台的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将时间再次拉回到1931年，这年2月，江西宁都小户一座陈家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了。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更没有实习设备，学员就是刚刚参加红军的年轻战士，很多人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见过。教员就用土办法，在木板上刻电码表，让学员一边背一边抄。没有蜂鸣器，就用嘴念滴滴答答，模拟收发报的节奏。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敌人就在几十里之外，学堂本身就是前线。这年6月，第二期电讯班开学，学员里有一个21岁的湖南浏阳人，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他的报务生涯就是从这座土楼里起步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一口气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台多了，人更显得不够。1932年初，红军无线电学校正式成立，王正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学校前后培训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撒向闽赣、湘赣、湘鄂赣各个苏区。学员毕业之后，带着电码本和一颗红心奔赴各自岗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根据地就靠红色电波架起的桥梁连接在了一起。当时的红军电台有多金贵呢？举个例子，一部电台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行军路上人歇机不歇。宁都起义带来的那8部电台，每一部背后都有一条专门组建的交通线，从上海到苏区，一站接一站，一站保一站。电台进了苏区，还得有人会用会修，这就是为什么红军的报务学堂非办不可。长征开始以后，学校师生整编为红军通信团通信教导大队，代号红星第三大队，跟着党中央一路走，一路教，一路学。学员秦华礼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走在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着小黑板，写着当天

要学的内容，今天背哪几个电码，练哪几个英文单词，一目了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一边行军一边背，教员随身带着教学用的蜂鸣器，边走边答疑解惑。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敌机轰炸的间歇就是上课的时间，队伍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篝火旁担架上都是课堂。最后这批学员在草地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次毕业典礼，没有礼堂，没有证书，脚下是烂泥，头顶是地基。在瑞金延安办学的15年里，这所学校为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输送了几千名通信干部。红色电波传遍大江南北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座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这些从土楼和草地上走出来的年轻人，后来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电台上，成了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的脊梁。作为师傅，屠作潮留给徒弟的除了一身手艺，还有一件最得意的作品，一台不存在的收报机。这件作品就诞生在福生无线电公司的阁楼上。秘密电台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敌人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发报机可以拆散藏进地板下面、天花板夹层里，可收报机怎么办呢？那么一大坨机器摆在那儿怎么藏？屠作潮琢磨出来的办法堪称一绝，他把收报机巧妙地种进了一台普通收音机里，这关键就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平极上，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平时勾上，这台机器就能收到延安发来的信号，一旦情况不对，把两根线圈拔掉，随手一扔，它立刻就变回一台普普通通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检查，也查不出半点的破绽。电影里就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工作间，主人公沉着地把两根线圈拔掉一扔，收报机眨眼间成了一台普通收音机。这个让几代观众屏住呼吸的设计原型，正是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屠作潮的儿子屠胜华说，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台无形收报机。一共只读过9年书的父亲，在谍战这个领域里打败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手。这台机器在实战里管不管用呢？1942年中秋前夜，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把他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改装过的收音机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异常，又放了回去。木匠的手艺在生死关头护住了党的秘密。敌人能抓走人，却抓不住这台机器的秘密，能搜遍屋子，却搜不出证据。屠作潮留下的不光是一台机器，更是一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存的智慧。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一切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回过头来看这条来时路，从龙岗战场上砸剩的半部电台，到上海阁楼里自制的收发报机，从宁都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到长征路上背包挂小黑板的红星第三大队，从王正珍听到的第一通敌军明码，到屠作潮拔掉线圈骗过日本兵的收报机，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没有像样的设备，就靠双手攒；没有现成的学堂，就在炮火里办；没有退路，就把电台看得比命还重。造台的人、办学的人、守台的人，一茬接着一茬，把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直延伸到了胜利跟前。刚才提到，屠作潮制作的电台能够隐身，可以拆了藏，藏了拆。可守着电台的人怎么隐身呢？那就只能把自己定在原地。到1948年，这条空中桥梁已经整整架了将近20年。

上海的秘密电台把国民党海陆军的部署、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一封一封标着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密电发往西柏坡。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长江防务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党中央手中。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无线电侦测网越收越紧，测向车在街头转，特务挨家挨户地搜，每一台秘密电台的头顶上都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刀。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的一台秘密电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收报的那一头，西柏坡的报务员发现，对方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而是连着发来了三个英文 V 字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从此，这个频率上再也没有响起那个熟悉的发报手法。发报的人究竟是谁？他明知已经暴露，为什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电键？在他之后，又是谁接上了这条断掉的空中线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为您讲述三位守台人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禄秉华。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首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

0: 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马兰基地天昏地暗。
1: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2: 是啊，环视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啊，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赔活。宇啊，
1: 到，
2: 给齐祥站再打个电话。
1: 是。气象站吗？我是张云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唉，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也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呀？非让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您看啊。在铁塔上吊升固定检查测试，哪一项都让人紧张得恨不能哆嗦，可这原子弹呢，偏偏又是怕冷怕热怕潮怕震动怕静电怕过载的焦小姐，让他俩成亲真是有点提心吊胆呐！啊，
2: 哎呀，张云玉啊，我张爱萍还非要把这个哆嗦汉和邱小姐撮合在一起，拜天地不可。当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1: 哎，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响，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2: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总骂一声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猴子是我们两个啊，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里。有一个人，
1: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2: 对，
1: 是啊，一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十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2: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地站在老陈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1: 喂，好，好，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2: 好，云玉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一会儿插雷罐，你真的要上去吗？
1: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打气，万一 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玉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哦，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试验场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4: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4: 首长，已经顾不上紧张了。
0: 那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是啊，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
2: 啊，这太危险了。
4: 首长
2: 您不能上去。
5: 是啊，
2: 您
5: 不能上去。怎么能上去呢？
0: 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九院的开国将军李觉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6: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16: 欢迎，
17: 欢迎，
18: 欢迎，
0: 好好好好，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释放原子弹的地方。你们每天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那里，今天马上进入实战阶段，我张蕴钰向你们敬礼。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刚刚通过2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1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
2: 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还一个个焊点，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还有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
0: 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这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 为了这个秘密，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1: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3: 说得好。
5: 张组长，
6: 张组长，
5: 张组长，
6: 张组长，
3: 同志们，这是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冰棍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0: 吊篮下来了，上
7: 上吊篮。
8: 挂钩起吊。
3: 张隐约，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0: 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场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里。
1: 啊，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
2: 走吧，去主攻站。
3: 是。
2: 程教授，程教授，
4: 哎，哎呀，首长来了
2: 啊！
4: 首长好，
2: 哎，来啊，给你，你最爱吃的
4: 花生米，
2: 哎，我让老伴炒的。哎，张振环将军呢？举报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5: 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啊，
2: 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
5: 首长啊，
2: 啊，
5: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
5: 嗯，
2: 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

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进犯我国长江的英国此时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程教授，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为了新中国前进。

半小时准备。

原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它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地结束了。

0: 接北京遥七系办公室。喂，总理，爆炸成功了！
1: 太平啊，是真的核爆炸吗？是真的，防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科学家初步估算，
0: TNT 的当量2万吨以上啊！太平同志。
1: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艾平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耿小飞下台了，你呀和张玉妮
0: 都应该赋诗一首啊！好，好，写诗，写大诗，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

光，巨鸣，声巨龙，无垠戈壁腾立龙。

0: 们都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间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

0: 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 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 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 1964年10月16日 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 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 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 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 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1: 一进入招待所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怎么享受，相当于跟皇宫内院一样了，这么高档。
2: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校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激动。父亲一生
0: 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父亲在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垂，兰花奔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
3: 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1964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 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2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哇，这真的椅子全跳塌了，这。

0: 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1: 陈凯甲说张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90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一生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是专家学者封沙里，同遇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那么在孙立人眼里，这科学家就老师，对他们非常尊重。而且陈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我父亲的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
1: 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
0: 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陈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
1: 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
0: 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前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样的插曲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当中，这个时候内场的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男生掏出戒指，身穿婚纱的女方激动站起身，两个人还向周围抛洒喜糖，有人呢就正好被砸着了，现场也是一度混乱。
1: 有不少后排的观众呢就齐声喊坐下，这个声势呢甚至盖过了歌声，所以保安呢也是随即介入，场面呢也从温馨转入了尴尬。
0: 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拍摄者说，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要求下架视频，并称已报警且启动了司法程序。
1: 不少网友看过这个视频以后表示说呢，不认同高调求婚，他们觉得花钱来看演唱会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
0: 律师说，当事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并遮挡后排视线，这损害了其他购票观众的观演权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符合观演秩序和演出合同的要求。如果拍摄者只是客观记录冲突，没有特写，没有商用，而且没有侮辱性的配文，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当事人若是因视频传播遭受了网络暴力，要求下架也在保护人格权益层面具有正当性。
1: 其实呢，浪漫本身是值得祝福的哈，但是浪漫没有凌驾公共秩序的特权。情侣如果想要记录求婚的美好时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选择在观众席长时间站立来完成仪式，是以牺牲后排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把私人浪漫建立在了损害他人的权益之上。
0: 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当中，你怎么表达都行，但是在公共空间里，个人表达就要有边界了，不能把自我感动变成别人的困扰。很多时候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呢，忽略的是公共场所要尊重他人互不干扰的这种比较底层的规则。
1: 当然了，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也建议大家呢，你不妨说这个散场之后啊，或者是在场馆外不打扰其他人的场合来完成这样的求婚仪式哈。如果人人守得住边界，兼顾个人诉求与他人的权益，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既有温情更有秩序。
0: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要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新型赌博犯罪现身城市钓场，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场变赌场，渔具变赌具，哪些陷阱需警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交管12123 APP， 这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呢，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了，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也更加便捷。
1: 不过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就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不换领等

0: 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又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0: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2: 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万了。
2: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我这边发你激活。
2: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8: 目前呢，海南已经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少，各地呢已经全面转入了灾后恢复工作。五指山市主城区供电供水抢通进度已经过半，今天内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各地清理抢修等工作呢，还将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9: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10: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11: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9: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12: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9: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13: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入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9: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10: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人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9: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14: 水稻刚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就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知道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枯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9: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15: 凤凰给淹了。水凤凰、苗圃凰、沤肥池给淤泥啊，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9: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7个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6: 昨日新闻重现。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6: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17: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6: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 3.3 万人，较上届增加约 20%。 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7: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6: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 1.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 744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18: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6: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9: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20: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

0: 选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实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为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0: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0: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0: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钓鱼，这很多人都很痴迷啊！本来呢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啊，休闲啊、健身啊、娱乐呀、啊心理调节呀，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去钓一会儿，是吧？但是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而且设置上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所谓的钓鱼竞赛就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一步一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为了赌友。
4: 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0: 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1: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0: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2: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0: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2: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0: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1: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0: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1: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0: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1: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1: 三座巨型水上电梯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0: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1: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1: 这一声汽笛呢，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这里呢，紧邻北部湾，明明有海，但由于路上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所以长期以来呢，货物出口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西江水道，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出海。
0: 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这个卡在我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后，西江的船通过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广西和广大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程落差达到了65米。这65米的水位如何调节？整个工程又是怎样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一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2: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3: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2: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2: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4: 我们有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

0: 和神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神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0: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0: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0: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建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0: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洄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3: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4: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场。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场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5: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

0: 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1: 评论运和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其他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发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2: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1: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3: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4: 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的报道。
5: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6: 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5: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7: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5: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7: 比如说他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5: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8: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 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5: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8: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5: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8: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5: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9: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5: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10: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1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12: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3: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6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14: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 联兵的机会。
13: 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表示，借助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中国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
14: 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

0: 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三分之一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1: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三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0: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FIBA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3: 老公，是你吗？
4: 啊，头疼。
3: 没事，总会下去的。
4: 太累了，那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就懵了，头疼。
3: 回去好好睡吧。
4: 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4: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啊，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一直熬过来的。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5: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

0: 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3: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如何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立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134.2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2: 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万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新疆人们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呢，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分水岭到了青江，沿着这个青江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脉做了一个阻挡，这个分水岭。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它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青江本身的一些河道，只是呢局部太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 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0: 嗯，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五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2: 嗯，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分水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钦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五个这个航段，就五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们就说我们说的这五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分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钦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所以说新挖的河道呢只有分水岭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分水岭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脊，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坪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坪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京水库啊，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势啊这方面，河道的这些转呢都要进行一个疏通疏导。那么过了分水岭带之后呢，到了钦江干流的时候，也就是从陆屋再往下到青年枢纽，这段比较长，哎，48公里长，而且呢丘陵呢比较宽，而且这也是我们说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呢能够行走5000吨大船的啊，江海连营大船的这一段，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就是它呢是蛇形弯曲的，也是比较多。说这一路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采弯取直的河道呢，将近有50多处啊。那么再往出走呢，我们到了城区，也就到了金秋城区，就到了青年枢纽。因为青年枢纽呢，我们节目里也都听过了，大家都见识了，它就是直接就是淡水跟海水，就是这个感应潮水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0: 对，
2: 那么出了这个青年枢纽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直到了那个猫尾海。所以呢，这五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分水岭这一段。
0: 对，
2: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钦州钦江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要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0: 对，
2: 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被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一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那个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0: 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闸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2: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钦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山，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吧，山的那个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哈，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0: 对，
2: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低岩的这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 做一个加固，有的是要做一个锚锁，有在里面，有的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让这个边炮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呢是从工程学上面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风水阵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啊，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砂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变质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底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可能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啊，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啊，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实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啊，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哎，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的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路途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些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有堆积的这个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这个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碎石啊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性，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青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路用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0: 是，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这平路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路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3: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路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路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路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4: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3: 平路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其他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5: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3: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路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6: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 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0: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陆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梯级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给我们。

0: 们说说啊，这个提及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丰收岭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舶有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哎，在我们这一次平衡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三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面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来补，就是三级往上面一级、二级、三级补的时候呢，又能省到60%的省水。说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着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水呢就存在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柜里把水给补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里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深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那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来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要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的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0: 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提及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
1: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热的河道上如果河流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船速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它是双向运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舱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点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用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

0: 这个水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北方的沉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沉水池的设计，马到的枢纽有马到的枢纽的积极的，三个结合式的。再到了我们今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沉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行运河， 无论你双向平行还是啊，就是你上行下行，无论是5000吨的还是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呢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1: 是，平陆运河是从清江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啊。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啊，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是很近的啊，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啊，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航运的， 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门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它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有这个两次潮水啊，那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浮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10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
1: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到了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有通行又有通航啊。
2: 对，
1: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不得不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人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的，就是用 高压的这个空气的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的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接近，直接给它挡住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啊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
0: 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存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积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积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的坑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哎，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尖层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盐度的一些分析
2: 进行组合分析，最后呢可以确保在青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5000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永续的通过安全的通过。嗯，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5000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十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5000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啊，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呢？
0: 首先一个，你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河，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域海直接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 体量呢并不说，哎呀，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哎，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哎，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是个吨重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几2000多万吨，已经达到5000吨，万，我5000吨了啊，那么 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啊，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

0: 各的水系的运量哈，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打海，要到海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航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这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
1: 到了5000多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嗯，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4: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
7: 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
4: 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
11: 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增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 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特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4: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打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0: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内心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所以是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就是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 不需要有风水岭，也不需要有

0: 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我们一听到垂直运河，它冲程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质都是没有，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陵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呢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呢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内陆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公里，在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济宁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基，像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啊，这都是那我们的平陵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所以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啊，也就是河分水岭闸最后又到海这么一种模式。所以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陵运河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运河的已经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在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还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0: 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把水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喷射，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 哎，这是一个考虑到，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中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还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戴宗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哎，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井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陵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哎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陵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陵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陆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1: 嗯，
0: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牛建了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来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陆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你看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平流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哎，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运河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运河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平陆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山的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山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 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宵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

0: 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钦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金龙运河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钦州港的我们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块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那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这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西江上来有巡江，巡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我们说，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所以说呢。水玉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运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 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个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3: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季加里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 0.5 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3: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4: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3: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4: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1: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八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3: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4: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50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 35%。 随着未来 CFC、 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3: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
4: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啊，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理付出，所以啊， 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28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 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 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 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 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3: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4: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 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粮食、高钙石，还有这个铝土矿，还有集装箱，这些货种。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
2: 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比如说像重庆
1: 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陵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2: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2: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3: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2: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3: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2: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3: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2: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4: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2: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1: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2: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5: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 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6: 昨日新闻重现。
7: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8: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9: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1: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7: 山上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1: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2: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1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8: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4: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5: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6: 能还满离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5: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0: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7: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2: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8: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8: 这就是平路运河，
7: 它连着江，
11: 它连着海，
18: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1: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近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2: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2: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啊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1: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3: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0: 一边是钢通行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0: 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治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0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2: 物资我们渔网所有兵都加得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行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
5: 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4: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 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6: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租船和查船舶治安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澳拜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围网行为。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 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0: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文产丰收。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 不过船舵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 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 都能打开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7: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0: 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它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0: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2: 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万了。
2: 可以用来干啥？
1: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我这边发你激活。
2: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6: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

0: 打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3: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2: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兵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3: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2: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

0: 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1: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2: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3: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4: 昨日新闻重现，
5: 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6: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 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3: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到底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6: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的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3: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6: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 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

0: 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实质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 权利人的通译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2: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0: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2: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他 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叫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啊，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余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我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0: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面第四声。
2: 花骨朵，朵字要清上。
0: 那他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绿鲤鱼，你这谁是我那个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

0: 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猫吗？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6: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豆腐桥，水下有鱼道，
10: 和环卖梨可以去嗨一声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1: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 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

0: 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4: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5: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4: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他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6: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光芒四射，真的好，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4: 史记的开篇是武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7: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氏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本，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举诵和仓颉两个人造字， 而许嵩这个人到底是谁？
4: 古书中注释，许嵩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6: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啊，汉字统一了。
5: 我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常说话，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4: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0: 岁月急，那个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山石上都罗列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
4: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8: 哎，开过来。
0: 他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个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人的有没有？说啊，有有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儿就拍起照来了嘛。
4: 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0: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4: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9: 这个日子，这个一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4: 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3: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

0: 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伯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行无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1: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的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
0: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2: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遗址，可是在陶器上，这个符号还是照样的。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1: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烟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100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竹船，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

0: 许与殷商的鬼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八千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六千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骨文化可能在六千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一万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四千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十一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四千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1: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哎，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十一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两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2: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尚书多事记载，为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策，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地势。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检测，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策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约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一定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未律学童17以上，始是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语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3: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

0: 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形。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金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 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流，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吧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3集，
5: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他牺牲了。牺牲前，他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他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他。后来又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被押出牢房。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他始终不相信他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他，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3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辩解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现在他知道了。凌晨3点左右，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轮船像是在黑茫茫的世界里梦游。此刻他们正在舟山群岛海域，水下暗礁丛生，轮船航速已减至11节。 大海几乎完全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摩擦船壳的声音。夜色中突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黑暗中隐约有灯光急闪，原来轮船稍有偏航，正逼近前方一大片暗礁。轮船迅速向右转舵，船尾险些擦到尖利的礁石。船舱里多数旅客对此并未察觉，少数人因为船身急速转向，睡梦中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梁氏超醒了，他又想起睡前琢磨的问题，两三分钟后他对着夏普说：
6: 你是说真正在豪贤街牺牲的人是隆冬？
7: 我想这时候卢中德还不知道自己要冒名顶替这个被他杀害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端午节让香烟铺的黎叔看见。
5: 隆冬是被卢中德骗去的，小凤凰是唱戏的，他是群芳宴班里的台柱，能记住所有台词。他还记得卢中德在电话里对隆冬说：你已经离开了，不能再去那个地方，所以隆冬当时已开始撤离。也许电话里说的就是撤离那两个字，只是小凤凰不太熟悉那种说法。隆冬牺牲时，欧阳民被捕，端午节后欧阳民做了叛徒，直到这个时候叶启年才决定让卢中德假冒义军年，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
6: 隆冬才是义军年？
5: 梁世超的脑子快转不过来了，隆冬才是那个本应该在那年七月来到上海与老方接头的人，组织上把他从广州调到上海，组建一个情报工作网。
7: 义军年是一个假名字，工作化名，原本应当由隆冬同志使用，他是用这个名字预订船票，预订到上海住的地方，在上海他也会使用这个名字与人联络。
6: 卢中德冒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就没人能够发现吗？
7: 广州有可能发现这件事的人都被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派来的人是谁，任何人都能使用这个名字，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和暗号与老方接头，即使在地下党组织内部，这也是绝密情报，没有谁会去怀疑来的人到底是谁。
5: 因为欧阳民被捕，广州的地下党组织被全面破坏，知道这项调派计划的人都不在了。叶桃的情报准确无误，欧阳民叛变了。正因为他的叛变，叶启年才得知了调派隆冬的计划，并掌握了全部细节，化名、接头方式、联系人。陈千里猜想，叶启年一开始并没打算让卢中德长期潜伏，只不过从叛徒交代的情况中看到了新的机会。叶启年不会放掉到手的机会。很多年前，国共刚刚开始合作，他就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集会上叫嚣，对共产党要斩草除根，所以他想乘胜追击，再赢上一把，在卢中德身上又下了一注，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欧阳民给杀了。欧阳民是隆冬的上级，是他布置了调派隆冬的计划，除了他没有人能了解的那么详细。
6: 这个混蛋，牺牲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广州当地那么多人，隆冬、老方，还有那个去菜场报信的同志，我回去就干掉他，我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到底有多黑。
5: 还有叶桃，陈千里在心里默默地想，也许还有灵问，他也很可能已经被他杀害了。立春那天，他们在豪贤街天官里后街上打听，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他们的话，看到外人进来，每个人都神色惊慌。陈千里连忙带着梁世超离开，他怀疑豪贤街上的居民被那天晚上的事情吓到了。 但是
7: 现在我们还不能杀他，这颗子弹再给他存半个月。
6: 为什么？
5: 因为现在唯一能够联系浩瀚同志的只有他，因为他们要设法让浩瀚同志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不能告诉梁世超，目前还不能。
7: 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暂时不能杀他，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他今天中午要到恭和祥码头接应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来。
5: 他说那天在旦家棚屋，他问了老萧一句话，问他为什么第二天要见林问。这句话一说，迷雾就渐渐散去。正月初一那天，他站在银行楼顶，远远看见崔文泰驾车冲出去，当时他心中疑窦顿起。青岛船上的来客告诉过他，上海地下党组织中有内奸，代号西施。特工总部的王牌潜伏特务，叶启年的宝贝，难道就是崔文泰？他读过那份报纸，他知道林问到了那条街上也不会发现什么线索，那么他为什么会失踪呢？现在他明白了，卢中德必须把他除掉，才有机会截获老萧记在头脑中的绝密口信。林问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欺骗老萧，让老萧把情报透露给他。卢中德昨天回到上海后，一定会马上向叶启年汇报。浩瀚同志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已经被特务掌握，就算他今天回到上海，也绝无可能抢先一步发出接头信号，因为那两份报纸的广告版面，特务一定牢牢控制在手中。那将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陷阱，就算使用武力拦截，恐怕也没有可能实现。浩瀚同志拨打了那个电话后，特务们会把接头地点告诉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陈千里没有办法弄到这个情报，所以现在不仅不能除掉卢中德，还要让他觉得自己的狐狸尾巴没有暴露。在广州，他把情况告诉了莫少求，要他通知地下党组织，把卢中德接触过的香港和广州交通站全部关闭。他还请莫少求安顿好老萧后，尽快赶去瑞金，把情况向少山同志详细汇报，路上要安全保命。

0: 不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贵州。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甘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贵州陆军步兵第6团，成为1营3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20师长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就先和湘军交上了火。王家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只好屈辱地返回贵州。1930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家烈协同贵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10月，他接到蒋介石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家烈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 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存在着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由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侯知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有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可王家烈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可是越桂前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置他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结果是白崇禧答应贵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龙乡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贵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方就会空虚。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州

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尤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及前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25军军部到达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随即成为前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军事会议，前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的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前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前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然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前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一再观望，再做图谋。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这本书与我们相距2000多年，再加上庄子所说的都是最玄妙最高深的道理，所以庄子这本书啊，应该说常常是寂寞的。在图书馆里不经意的与它相遇的时候，常常能够见到上面薄薄的灰尘，可是一旦有心人拿起，都会因为一番精神的忌讳而心动。楚王曾经派使臣邀请庄子啊做楚国的宰相，他却只拿着钓竿等着鱼儿上钩，连头也不回，那种宁愿活在烂泥里也不会屈就自己的意志的纯粹，也许就是得道之人的智慧吧。庄子身后的楚国宫廷一定是日日山珍海味，夜夜放歌天明，但是庄子只是注视着自己眼前清澈的浦水，目不转睛。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是真人。在《大宗师》一文中，庄子就描述了他心中的真人。这种人泰然自若，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傻子。这傻是在人生通透智慧基础上的傻。庄子本身是一个聪明绝顶、练达至极、堪破生死的智者，但他却推崇这种好似傻子一样的简单生活，推崇谦虚的美德。庄子也告诫人们要放下骄傲，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庄子《徐无鬼》一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寓言，说吴王坐着船在大江里面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山上的猴子见了吴王，吓得呀四处奔逃，躲进荆棘丛中，唯独有一只猴子却洋洋得意地跳来跳去，故意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吴王拿起

0: 且弓箭向他射去，那个猴子啊，却敏捷的一把就把飞箭接住了。吴王非常恼火，下令左右的侍从一齐放箭，结果那只猴子被射死了。吴王回过头对他的爱臣言不疑说，这只猴子夸耀自己的灵巧，倚仗着自己的敏捷，在我的面前表示骄傲，所以伤了性命。警惕啊，不要拿你的地位去向别人耍你的骄傲呀。言不疑回去以后，就拜贤人董吴为老师，尽力地克服自己的骄傲之气，远离声色犬马，不再抛头露面。过了三年，全国的人都称赞他。本领不可夸，智慧不可耀，锋芒常常会招来祸患。《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就是这则寓言的现实版。怪不得二十四史中的臣子大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谦受益，满招损，自古皆然。谦虚的好处说起来也许太抽象，但自满的弊端却俯拾即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由于小白兔过于骄傲自大，本可稳操胜券的结局却让乌龟夺了魁。骄傲是无知的别名，自满是智慧的尽头。夜郎国的人闭目塞听，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当时离他并不太远的汉朝不知道要大他多少倍呢。祢衡初见曹操，把曹营中的谋臣勇士贬得一文不值，却自吹自擂说自己无可比拟。曹操当然没有收留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谦虚的人虚心而求实，深思熟虑而后发。诸葛亮本来躬耕于南阳，后来受刘备三顾茅庐，运筹帷幄，辅佐刘备从无立身之地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诸葛亮能成大业是与他一生唯谨慎分不开的。相反，骄傲自满是一口可怕的陷阱，使人不能自拔，以致招来失败的祸患。那些满口大话、骄傲自满的人，像赵括、像马谡，都是因为浅薄狂妄而丢命的。由此我们更会明白庄子所推崇的大智若愚的深刻道理。所谓的大智是相对于某人某事为大智，而对另一人另一事也许就是其中的中智或者是小智。在伟大的人类智慧面前，没有绝对的大智。大智若愚也就是提醒我们要谦虚谨慎。商朝末年，商纣王通宵喝酒，而忘记了当时是什么日子，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也都不知道，所以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跟随自己的人说，一个国家的国君让周围的人都忘记了是什么日子，国家就很危险了。这一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正在过的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更危险了。于是他就对使者推说自己也喝醉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谦虚谨慎不等于自卑，而是实事求是，自尊自爱自信，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还有一个前提，自然真实，他绝对不应该与虚伪狡诈自卑为伍。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们，大都非常谦虚有修养。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舍、冰心都是虚怀若谷。郑国的利玉寇，他修德养道，人们都尊称他为列子。他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隐居不适的人，所以也常常陷于贫困之中，面有菜色。庄子中的《让王》一篇曾经写过，一个叫子阳的高官要给列子一些粮食和钱物，却被列子拒绝了。 列子的老婆可不像庄子的老婆那样甘于贫困生活。他很生气，大发雷霆，责问列子，送上门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还哭着说，人家都嫁给有本事的人，都过得很快乐安逸，就列子这个没出息的男人，让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家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列子啊，也不生气，还笑着和他解释，这个人呢，不是真正的了解我，只不过是啊，听别人说起我的好话，他才给我送东西。如果哪天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也可能加罪于我，这就是我拒绝他送的东西的原因。后来啊，这个叫子阳的高官为所欲为，人们起来反抗，杀了他。列子当时如果接受了他的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不会免于祸患。列子虽然贫困，却依旧安贫乐道，声名远播。俗话说，拿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所以列子宁愿忍饥挨饿，却坚持自己的清白独立自主。无论是老板还是领导，在给你升职加薪的背后，就是让你效力加班，失去自由，千古孑然。古今中外的一切圣哲都主张过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孔子就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过于此的便属奢侈品。物质的享乐对人生来说是最危险的东西，它没有牙齿却可以吃掉你的理想，它没有双腿却能够带你走向歧途，它不是砒霜却可以毒害你的情操和意志。享乐的生活犹如醋酸，能够腐蚀灵魂的钙质，会使人坠入深渊。现代人是活得越来越精致了，结果得到了很多的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很多方便却并不自由。当然，庄子告诉我们的绝不是要抛弃一切的物质，崇尚小国寡民，而是说要尽力的去克制一些浮躁的情绪，抛却满足生命基本需求之外的过度的奢望，而反之要关注自己心灵的完满和丰富。精神丰沛，谈吐文雅，即使穿的不是名牌，也能潇洒自如，刻画一段外在浮华所不能达到的风流。
1: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4: 我想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5: 好的。
4: 这个模具啊，是我准备一张白纸，当然有点水，我拿一滴墨汁，点在上面，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
6: 将墨汁印在蘸了一圈水的白纸上，各位看会怎样变化呢？
4: 大家看一看，它旁边有很多毛刺
6: 哦，对，并不是很均匀，
4: 跟我拿一笔画一圈，完全不一样。
6: 是的，
4: 所以呢，如果他说结节边界不清，毛刺样生长，还有血运是高是低，就预示着 它的恶性

0: 度的高低。
1: 哦，
0: 那么羊绒刚才给我们的报告上写的是低回声结节，但它的边界是清晰的，可见环绕着主血流的信号，说明它也有供血，跟正常组织差不多。
1: 哦，
0: 我们还是往良性上考虑，但羊绒虽然没有这种毛刺样的改变，但毕竟结节直径比较大，我还是建议他呢做个穿刺，或者呢我们超声要给他分个类。
1: 明白了，所以各位，我们再梳理一下，画个重点啊。结节并不是说回声越高风险越大，可能还相反，低回声才是最复杂最危险的。而同时，低回声自己呢也不要过于害怕，还要看一个界限是否清晰这个标准，两个一起去判断，才能够说明您的这个结节是不是真的有健康的隐患和风险。但是我们说羊绒，也还是得注意一下，是不是？
2: 其实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甲状腺癌这疾病，其实我对她就一直还蛮关注的。其实在这儿就刚才听辛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其实心里有个疑问是越来越膨胀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过去我在新疆生活，因为地域啊饮食的原因，可能我摄取的这种海鲜产品含碘的食物少，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我小时候就来到北京了，我的饮食啊海鲜啊摄入其实都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节？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可能我换了一个城市来到北京，我就想北京的这个生活啊工作的节奏跟我们过去在新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情绪啊包括压力也会给这个甲状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哎，问问辛主任，情绪和压力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出现吗？
0: 甲状腺的结节呀，确实第一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第二跟我们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1: 跟性别有关系，
0: 第三跟我们的饮食和居住的地区是有关系的。
1: 哦，
0: 那么从地区和饮食，因为他提到他是来自于新疆，以你这个年龄，我们国家早已在盐里面补碘了，我想眼里缺点这种机会是很少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确实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所以会有些焦虑。你想一想，甲状腺素是干什么呢？是控制大脑兴奋的。
1: 对，
0: 你过度兴奋了，我就甲状腺素是不是要多一些了？那一多了，我本来要生产 T3 T4 那么多，这次你催着我又长出来很多，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结节呀？而女性呢更特殊，女性工作不容易吧？家里还要料理家务吧，还有一个带个娃，是吧？
1: 是。
0: 那这些呢，比男性可能在情绪管理上更严峻，所以这是第一个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性别问题，女性啊跟男性相比呢，它很特殊。它是靠一个雌激素来控制的，而这个雌激素已经证明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甲状腺产生结节。我不说过吗？激素要是高低不平，那么甲状腺的工作节奏就不一样，细胞就会凝聚，所以女性的甲状腺结节确实比男性高，它的高度达到4:1，
1: 比男性高4倍。
0: 对，四个女性结节，有一个男性结节，到这种程度了。
1: 想问问您哈，主任，就是我们说情绪问题会导致结节产生，那结节的出现会反过来影响情绪的变化吗？有这样的关系吗？
0: 那是必然了。今天来的都是带着情绪来的
2: 紧张的情绪。其实刚才辛主任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知音呢，特别理解我们。就是刚才辛主任说到了工作，家庭，除了家庭，这时候你再来一个娃，这个三重大山就压在你身上了。尤其是现在女性又特别要强，像我跟美意就觉得我们不光是要兼顾好家庭，我们事业上我们也要特别努力才行，然后孩子呢我们也要把它积得不错，也不能说太挂尾，所以这种重重的压力就导致我们节奏变快，然后不自觉的这种节奏快了之后压力就会变大。
3: 我之前是爱钻牛角尖，是哪儿尖我往哪儿钻，我还生闷气， 所以后来呢，我觉得哎呦，我得尊重一下我身上的结节呀。
1: 哎，是
3: 我尊重一下他们吧，我就改了。那谁让咱每次体检，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回去别生气啊，回家我就拿那报告，得跟我们家先生和孩子说啊。别惹我啊，看姐姐长大了。
1: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指标，不能惹我们，对不对？但是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的内心的疏导。
2: 太重要了。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2: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11: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截至8月1号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
12: 一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台湾学者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对话研讨，建言献策，共同探讨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的思路、对策和行动方案。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第一次全体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11: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气氛热烈。随后，论坛首场全体会议《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正式开启。来自3个国际组织、5个国家的与会代表依次发言，并现场回应相关提问。11时30分，论坛第二场全体会议围绕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议题展开，与会代表紧贴议题深入研讨，建言献策，为化解冲突、维护地区稳定贡献智慧。德国东方伙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波恩特伯格在听完会议以后说，
13: 在全球冲突和权力竞争成为主导态势的当下，这一议题又重新回到了议程之中。论坛推动了全球治理，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塑造全球治理，二是如何应对阻碍这一进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论坛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1: 在北京香山论坛精心设置的8场平行分组会议上，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议题备受关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孟凡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4: 我们今年专门设置这个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啊，总结和这种挖掘这个亚太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经验。亚太国家国别众多，然后民族文化也非常的多元，发展阶段也都不同。那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如何能够和平共处，维持这种和平发展的这种局面，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概括。第一个呢就是安危与共，第二个是求同存异和对话协商，这也是我们概括的这种亚洲的安全模式。
11: 记者了解到，本届香山论坛还特别设置了太空安全治理走向这一议题，多位代表就太空安全面临的问题、治理的难点各抒己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太空安全治理深陷信任赤字与规则赤字交织的双重困境，持续催生外空军备竞赛风险，让太空疆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系统性治理方案，为破解外空治理难题、守护太空和平秩序提供了方向指引。
15: 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与人文本，注重行动导向5大核心理念，为破解太空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一是奉行主权平等，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平等受益。 二是遵守国际法治，补齐外空规则的短板。第三呢，是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主渠道的作用。第四是倡导以人为本，让外空活动造福全人类。五是注重行动导向，把互信建设落实到实处。
11: 在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分组会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就全球太空安全治理与军备控制议题发表专题演讲，深刻剖析当前外空领域军备竞赛治理失序的突出风险，并重点建议中美拓展战略稳定性对话议题范围，将太空安全与商业航天治理纳入核心磋商内容，以此规避太空局势蓄意升级与意外冲突风险。
16: 我个人认为，将来的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应该扩大太空安全相关的议题，双方可以讨论他们的治理规范的和规模与方式，尤其是如何协调太空私隐企业的卫星碰撞预警、操作员之间的通信、对称信息交换等等。在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上，我认为早讨论太空安全和治理会减少将来所发生的故意和无意升级。
11: 在昨天举行的八场平行分组会议中，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是本场会议主持人。他在会议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上通道安全绝不是单纯航运。

0: 运通行问题，而是事关各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地区繁荣与民众福祉的核心议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系统性安全命题。我们通过这次讨论，我觉得形成了一些共识，对未来解决 这些困境，尤其是烟和水道可能发生这种类似化合物质海峡，它不只是这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一起，它可以封锁通道，把这个通道进行武器化，还有其他非常多安全的，比如海盗，那么海盗和武装集团也会影响航行安全和通道的安全。所以我在想，通过这一次专题讨论， 我要专门搞一个课题，包括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都是未来我们面临可能的一些挑战，如何应对，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明说， 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领总书记、国家主席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有力引领中越关系沿着正确轨道破浪前行。双方成功召开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对深化政治互信、统合三大领域合作，维护政治领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要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 他表示，越方始终铭记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的宝贵支持帮助，坚定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越南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为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 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 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希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正声举行会谈。董军说， 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 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 阿敦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意义，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联演联训，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领域防务合作，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维护好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巴特卢特说，对华长期睦邻友好始终是盟方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迪西哈表示，将继续传承简中传统友好，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迈向更高水平。
1: 陈正声说，新中两国关系深远长久，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军在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国顺、简二兵报道，日前 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 各地纷纷举行欢送新兵仪式， 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 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 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 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陪宿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 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0: 连日来，随着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 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之心，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3: 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全体新兵在长征渡口观看了情景剧告别，演出再现了红军在余都集结出发告别乡亲的感人场景，激励新兵们赓续红色基因，建功绿色军营。 在河南濮阳，军地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文艺演出，为即将步入军营的新兵送行。在甘肃庆阳山城堡战役纪念馆，庆阳军分区以重走长征路、迈步向军营为主题，为新兵们上了一堂红色传统教育课。入伍新兵王金龙：重走长征路，
4: 踏寻革命先辈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足迹，一段段历史，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的内心深受洗礼。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报效祖国，建设国防。
3: 穿上戎装，在山东威海，当地政府和兵役机关为入伍新兵举行了庄重热烈的欢送仪式。 几十名身着传统渔民装束的独守用极具当地特色的石岛大鼓和渔家号子为即将出征的新兵送上祝福，鼓劲加油。新兵郑依依：
5: 这么多的家乡父老为我们加油祝福，这份来自故土的深情厚谊，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到个部队，我一定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建功军营，回报家乡。
3: 在黑龙江鸡东举行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锣鼓喧天，秧歌开道，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
1: 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前来欢送家乡子弟兵，在补服泉特木展示环节，新兵们目光坚毅，动作刚劲，展示了1000训练的扎实成果，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安徽宗阳、湖南衡阳、福建泉州等地纷纷举行了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行。新兵家长程丽霞：
4: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光荣。希望他在部队练就过硬的本领，扛起责任，担当奉献。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9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 俄方称日本官方继续奉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仪式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歇斯底里式反应，以及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些做法使俄日对话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
5: 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措都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俄方表示，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确保自身国防能力维持在应有水平。
2: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1号， 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 如果战事持续，预计每月还将增加大约30亿美元。 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 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4: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 当地时间9月15号， 据一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 其中包括几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 据称，这一军售计划已经被非正式通报给负责审议大型武器销售的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 据了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频繁使用2000磅级炸弹，
6: 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人权专家密切关注。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 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3篇文章，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大陆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这是否反映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你好。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 有分析指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它首次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过去不敢公开谈论一国两制、探讨两岸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被看作当下台湾舆论酝酿重大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7: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现在在整个台湾社会来说，它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呢，是一个苗头，是一个趋向。 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它整个的作为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
1: 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两分钟时间，两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总想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你看看那些台独分子学生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打动他们吗？只有按照美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的力量越强，使用力量决心越坚定，和平的可能性越大，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0: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1: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0: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3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1: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 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依然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1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

0: 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2: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3: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4: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5: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

0: 实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

0: 是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 美联储预计年底

0: 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

0: 斯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7: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6: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7: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6: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

0: 将加息25个基点，四位预计加息两次，两位预计不再加息。
1: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0: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2: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9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胑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胑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3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0: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2: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9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

0: 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1: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 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 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 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 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 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 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 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是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0: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1: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 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 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 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4: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2: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5: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6: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5: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7: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5: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 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

0: 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1: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1: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4: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6: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5: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6: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5: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6: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

0: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4: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利，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6: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5: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7: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啊，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5: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7: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着基本的稳定， 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

0: 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3: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4: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3.6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脚步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5: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4: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6: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4: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7: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是天基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4: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6: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4: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8: 其实这

0: 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1: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小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2: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1: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0: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叙事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5: 可是真要兑换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4: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6: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键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7: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6: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 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8: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6: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9: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6: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10: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6: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5: 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4: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 文玩玉米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1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12: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13: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2: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4: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低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2: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15: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2: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15: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2: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16: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2: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16: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2: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14: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这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2: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5: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2: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4: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九块九，甚至现在十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6号